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给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卯
2: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0: 母亲。
1: 哦，这么说，它是只老母鸡喽？
0: 正
1: 是。老母鸡，
2: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1: 哦，哦。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讨嫌。
0: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
0: 哦，
1: 救你师父性
0: 啊！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0: 别急，不妨事。师父，
3: 师父。
0: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3: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吧，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成息怒！啊！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蜘蛛精
0: 啊！蜘蛛，二师兄，哎，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好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轴，
8: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块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6: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4: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5: 只要
4: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鱼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10瓶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

0: 年久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
8: 通知，紧急通知，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
8: 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
4: 去的过程当中，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元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6: 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啊、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2: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3: 可卿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2: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啊，
3: 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2: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啊、
3: 他说什么？
0: 哎，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他。哎，来喝喝喝、啊、
2: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3: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3: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3: 来，何清，何清，来，
0: 来。
2: 哎呀，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2: 葛清，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1: 那我当，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1: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1: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你说什么、啊、你？
0: 好了，行了
3: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0: 哎，
3: 三弟。四弟，
1: 哎，好二哥，
0: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来来来
3: 来来
0: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1: 好，
6: 好，
0: 干杯！
2: 我喝。啊！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8: 彩龙宫
9: 这儿
8: 啊，
9: 到哪儿
8: 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8: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1: 哎，来来来，干！
8: 坐坐坐。
7: 大哥！大哥！
8: 妹妹。
3: 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3: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7: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3: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

0: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1: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0: 是的。
1: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救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1: 宝川是谁呀？
2: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3: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4: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哥？
5: 对呀，
4: 那当然了。
1: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0: 不，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0: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1: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2: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呢，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6: 是，
4: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6: 对，
7: 是。
1: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0: 好了，小七，话不能这样说啊。
1: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0: 小七，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1: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8: 你，啊，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3: 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4: 哼！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身看不惯，你就，没事，
2: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0: 哎，大哥，
4: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
2: 走了。
4: 二哥，走了，
5: 你走了，
4: 哎，先走了啊，
0: 走，先休息。小七，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1: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1: 他叫魏豹。
0: 魏豹？
1: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1: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0: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1: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0: 嗯。
1: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1: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1: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1: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1: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

0: 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1: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
0: 小琪，小琪。明天我找到他一下。

0: 晨，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
3: 可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哦。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4: 知道了，我救你，别跑！
0: 别跑！还要跑？帮帮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2: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3: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湛，啊，让你辛苦了啊！
1: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0: 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3: 戴湛，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2: 是啊，戴湛，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0: 着急什么呀？
2: 着急你的婚事啊。
3: 是啊，戴湛，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2: 是啊，
0: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3: 因为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2: 戴湛，
3: 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

0: 那不是更好吗？啊？
1: 是啊，戴湛，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2: 表哥挂帅，我不要。
0: 嗯，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3: 有啊，
1: 戴湛。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2: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王。
1: 凌霄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戴湛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0: 你们事儿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凌霄赢了，那代战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
0: 你
2: 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0: 还是你好，
3: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4: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3: 啊。凌霄你说吧。
4: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4: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5: 我西凉人在天山
4: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

0: 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1: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
1: 公主啊。 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1: 嗯，到现在无人驯服啊！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
1: 没事，好一匹烈马。哼，
0: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

0: 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力，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力，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哎呦哎，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我大战肯定没问题。哎，公主呀，公主，公主，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好像没事吧？就是。哎呦，
0: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1: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0: 来人，
2: 在。
0: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1: 是。 什么宝马吗？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是大王。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3: 戴湛，别闹了，凌霄。
4: 你说说看，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

0: 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2: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3: 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4: 胆战，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3: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
4: 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嘛。
2: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4: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
1: 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母后。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5: 是，凌霄遵旨。看戴湛如此失落。 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3: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的回到我身边。
6: 你大哥在盖彩楼。
3: 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他怎么了？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啊，
6: 小琪，其实。
3: 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
6: 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3: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6: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3: 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6: 哎，你别冲动。
3: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6: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去到王宝钏呢。
3: 其实啊，
6: 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7: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8: 新鲜的蔬菜，
7: 大爷，给让我大爷，大爷，谢谢。 大爷，给点儿！
9: 大爷，我没有手的，
10: 大爷，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11: 老大，
10: 哎，
9: 行，
10: 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12: 您拿好了，
10: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9: 你问我，我问谁啊？
13: 卖肉。
10: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

0: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1: 哎，你怎么了啊？
0: 怎么了？花了。
2: 大爷，
3: 给点吧。
1: 给够吃的。
0: 你个臭要饭的！哎，
4: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3: 给点钱吧，小姐。
5: 那个呢？哦，
3: 谢谢，谢谢。
4: 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
0: 我妹。
5: 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0: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5: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0: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6: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5: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6: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5: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6: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7: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0: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5: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6: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5: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7: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5: 你说什么？
6: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5: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0: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5: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6: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5: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8: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9: 谁知道啊？
8: 就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9: 我看不是，
8: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10: 哎哎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1: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10: 哎，去去。

0: 我们这儿没什么血迹，你怎么？你走吧啊！
1: 卫报，
0: 走吧。
1: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0: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2: 哎，赶紧走，赶紧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走。
0: 嘿，真有意思。
2: 是，成样。嘿。
3: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4: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5: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6: 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4: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6: 是啊。
4: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6: 坐呀。你叫做薛琪，
7: 是小姐。
6: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7: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6: 二小姐王银川。啊，
7: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6: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7: 是大嫂。
6: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7: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6: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5: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4: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5: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4: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5: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4: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5: 我说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4: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5: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4: 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5: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4: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5: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5: 行了。

0: 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的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3: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
3: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3: 我知道，宝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3: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4: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些啊。
5: 谢谢工头。
4: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6: 是。
4: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5: 谢谢工头。
4: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

0: 领钱都不积极。
1: 好。
0: 哟，
2: 哎，冯大哥，
0: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
2: 啊，
0: 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2: 好，谢谢，谢谢啊。
0: 哎，薛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1: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
0: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1: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0: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1: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0: 哎，小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哈。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0: 哎，好好好。
1: 哇，好香。
0: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0: 哎，好好好。慢慢吃啊。
1: 嗯，好。
0: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1: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玩笑吗？你哎呦哎呦！啊，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的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5: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

0: 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0: 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

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4: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一减量。

0: 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不是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

0: 这不是给二哥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嗯，他穿成这个样子，嗯，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嗯，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你说错。
1: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哎哎，
2: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1: 你千万别啊！
2: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1: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扁你，扁你，扁你！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吗？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2: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1: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3: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1: 啊，惊吓？嗯，惊艳到惊吓。哇，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1: 就才还我。

0: 呼呼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啊！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啊！
3: 平贵他，
2: 啊，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我的脸上都是痘痘，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哎呀，
1: 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这不是懂医术吗？快救平贵呀！
3: 对呀，
4: 就是啊，
3: 对。

0: 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我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2: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2: 去，
0: 快点儿！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嗯，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4: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4: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3: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3: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4: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4: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谁呀？
1: 周大夫，是我。
0: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
0: 要干嘛？你什么事啊？哎呀，
1: 大牛，阿公，
2: 哦，来了，
0: 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1: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
0: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1: 我想应该是中毒。
0: 是中毒啊？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1: 哎，好了，谢谢啊。哎，
0: 等我一下啊。哎，
1: 麻烦你快点啊。
3: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4: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3: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4: 是魏公子。
3: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4: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下轿。

0: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
1: 方丈，方丈，
0: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2: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0: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2: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0: 叫花子？
2: 嗯，对。
3: 风腾，
1: 方丈，方丈，
3: 风腾，
1: 我这来点。
3: 风腾，
2: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啊。
0: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3: 风腾，
0: 知道了吗？
2: 哦，是。
4: 来了，
3: 风腾！
4: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3: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4: 哦，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3: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1: 等一下。
5: 哎，卖包子嘞！
3: 这个人
6: 啊，
3: 有见过吗？
6: 没见过。哦，
3: 没有
7: 。姑娘，来看一看吧。
3: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7: 没见过。
3: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7: 谢谢。蔬菜嘞。
3: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8: 哦，少爷，您赏点钱吧。谢谢。
9: 哎，左总好啊。
3: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幻想中的人啊？
9: 啊，没有。
3: 没有啊？
9: 哎，没有。
3: 谢谢。
9: 哎，赏点钱吧。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9: 没见过，赏点吧。
3: 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9: 没见过。
3: 没有。
9: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3: 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
2: 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
3: 哎，小姐。
0: 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3: 大姐夫，嗯，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3: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3: 那。

0: 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
0: 啊，
1: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五爷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1: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1: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1: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4: 这是为什么？
1: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4: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3: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1: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4: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5: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4: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林萧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圣上之策。
4: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1: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3: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2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但愿吧。
1: 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
2: 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母后，李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这也是应该的。
1: 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2: 是王后。

0: 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
3: 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哎，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
6: 那个大娘阿公，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7: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铁。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啊，大娘阿公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贫妇救活。
1: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4: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4: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哎呀，
8: 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4: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8: 哎呀，小姐。

0: 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1: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2: 豪掷虽凡，必不敢胜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豪掷虽凡，必不敢胜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修河无人

0: 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不完，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

0: 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是东南卫视。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 走。哎，威尔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
0: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这样啊。
0: 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嗯。其实你不用去了。
1: 为什么？
0: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1: 慢走，公子。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吃龟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2: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
2: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0: 那怎么办呢？
2: 这……
0: 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
3: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0: 老大，对，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1: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1: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1: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3: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4: 好，那你带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3: 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怀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了？我，
4: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别！大爷，别！你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啊！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0: 薛平贵。
5: 最好跟我说实话。
0: 哎，是，我认识薛平贵。哼，那他人呢？
5: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0: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

0: 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1: 我们走吧。啊。

0: 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冰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嗯，说实话，杀了你。
0: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就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1: 想跑？算你倒霉！
4: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1: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4: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1: 别让我再看到你！
5: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
6: 赵伟，
5: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5: 老大。老大，
7: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躲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我叫王宝川，你是？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0: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0: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

0: 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0: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0: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0: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0: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2: 你试试看啊！
1: 小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2: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1: 住手！贫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0: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2: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0: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1: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2: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啊。
0: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1: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3: 好多了。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3: 我？我昏迷了好多天。
1: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头大哥。
2: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哦。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嗯，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嗯。

0: 密室。
1: 哦，哎，这里啊，嘿嘿，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2: 寒窑？
1: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2: 喂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来，哎呀，哎，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2: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哎，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2: 哎，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1: 大哥，
0: 葛青你快点，
2: 轻点，轻点，轻点，
1: 大哥，
2: 小心，
1: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啊，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哦，
2: 好，大哥，慢点，
1: 站位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
4: 喂！
0: 哎，二哥啊，
5: 政委，
0: 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5: 张伟。哎，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5: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啊。
5: 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5: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0: 大哥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嗯。
6: 你是谁？
1: 你们谁是魏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哎，我表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2: 是是，起来，快点！
1: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4: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5: 是。
4: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找你报仇死。
6: 老实点。
4: 你会有报应的。
5: 哥。
4: 啊！
7: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5: 啊，是啊。
7: 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抵围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京畿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
5: 你没有骗我。
7: 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
5: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啊，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4: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5: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4: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5: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4: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要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

0: 尘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

0: 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四十载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

0: 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不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
2: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对此，郭家坤回应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
1: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由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回岛内，立刻引发舆论场震动。
3: We have done some military,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And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sir.
2: 针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听证会上的这番表态，美国参议员麦康奈尔追问他是否预期这项军售案最终会获准。对此，高雄表示，这将取决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据了解，该军售是民进党当局所谓台湾之盾计划的核心部分，涉及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82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及420枚战术导弹等装备，旨在增强台军防空反导与远程打击能力。对此，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郭雅慧出面低调回应。
4: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5: 他们的弹药的生产其实事实上并不太会因为他们是否卖我们这一批的这个军购那就不充足啦。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说法，那其实还是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是比较多的。那根据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很明确的，他大概有几段论。第一个，他不支持台独，第二个，他觉得台湾有人哪些人他没有明说，有人在搞台独那有搞台独第三个，可能搞台独就会引发战争。
6: 详细的状况我认为还要进一步的来厘清，尤其如果细看这一

0: 则报道，我想在国会山庄所做出来的听证会上的表达是说，这样子的最终决定还是要国防部长以及国务卿来决定，换言之，这一个说法并不是一个确定的。
1: 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协会资深客座研究员接种认为，美方的这个说法逻辑上不太通。接种表示，如果美国是为了实施怒火行动有足够弹药，逻辑上应该是先暂停交付，未来一段时间内生产线上将出厂原本要交付给其他买家的弹药，现在却把尚未通知国会也根本还没纳入生产计划的卫城案对台军售案当作标的，十分牵强。高雄的说法更像是个借口。针对此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2: 美国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这对赖清德当局而言是新的打击。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将加剧岛内对所谓美国支持的焦虑和怀疑，并使赖当局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申请额外防务预算。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借美国支持搞所谓台独，但民进党的本性难移。赖清德在其就任2周年记者会上的讲话，再次暴露了其坚持台独立场的偏执与狂妄，以及对大陆的敌意与对抗。这种种作为无法让美方相信其没有在搞台独，这当然对140亿的军售会有所疑虑。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特朗普近来谈到不支持台独，这类政治表态也会反映到对台军售上。未来美国对台军售不论质与量都可能受到明显限制。他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未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先收钱，但武器装备不立即交付，先留在美国往后递延，可能拖个3年5年才交给台湾。第二种就是直接不卖，或者只零星出售过去已经有发价书的项目，其他新的军售案则暂缓甚至不处理。岛内舆论指出，军购是无底洞，是变相卖台，现在证明买了也不一定给。美国暂缓军售对民进党是政治与安全双重暴击，对岛内社会是美国不可靠、两岸要和平的集体清醒。台湾内部共识正加速转向以美靠不住，所谓抗中有风险，和平才是活路。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针对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所谓禁团令至今还未解禁，如今又传出台湾民众个人赴大陆旅游也要被管制。有岛内旅行社爆料，收到台观光单位的公文，要求业者安排专人每月定期在线回报所经手的台湾民众到大陆的业务数据。
3: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的所谓赴陆禁团令一直未解禁，不仅未起到效果，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希望到大陆旅游。根据最新统计，2025年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大陆的已经冲破323万人次，但由于不能组团赴大陆旅游，此前已经有岛内旅行社业务大幅萎缩甚至倒闭，剩下的旅行社为了生存只能改成地下模式经营。而这些旅行社如今收到台观光单位的公文，要求在每个月15号前到台观光单位网站回报旅行社经手的赴大陆旅游相关业务的数据，内容包括所有赴大陆的考察团、参访团、自组团、个别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数据。
4: 恐吓你不要再去做大陆线的这些数据，说句实在话，跟航空公司拿就好了，飞机都不要飞了，不就好了吗？
3: 对于此消息，岛内民众炮轰，现在不止公务员去大陆要汇报，连一般老百姓也要被查，根本是侵害民众权益。
5: 好像我们有做什么坏事被监视一样，
6: 百姓就应该要有自由啊！
7: 那没有必要了，同一个祖先来了，哪有要这样敌对的？那仇恨越结越深了。
3: 他们指出，大陆4月份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含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民进党当局却以所谓安全为名冷处理，旅游业者怒吼以政为商。然而，在民进党不断阻挠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之际，现在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已绕过禁令，走进小红书里的大陆，在饱览大好河山、遍尝

0: 美食佳肴的同时，亲身感受大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无处不在的同胞温情。
1: 台湾民众党三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日前召开记者会，揭发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的子女，还有苏贞昌创办的超越文创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成员，长期承接民进党当局及绿营县市标案，且多采用不招标、不公告、

0: 为苏贞昌的三女儿苏巧纯。台湾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子宇揭露，就是在苏贞昌任内，台行政机构对当时绿营执政的新竹市进行补助，苏巧纯的设计公司二三设计随即前去投标，并拿下新竹市政府700多万元新台币的标案。这并非单一个例，苏巧纯的设计公司过去曾大量承揽民进党当局各类标案。
1: 我们今天要透过这场记者会来示警新北市民，如果选出苏巧慧这样子的市长，恐怕我们新北的招标公平性会不保。
0: 林子宇还揭露，除了苏贞昌子女，他创立的超越基金会多名董事十年来更承接民进党当局标案数千万元新台币。例如该基金会的董事张永昌累计得到的标案总价就高达4844万元新台币，多集中在当时民进党郑文灿林志坚主政时的桃园与新竹市。
1: 以上我们点名出来的现任担任超越基金会董事的这些成员，过去把手伸入标案的这些董事，未来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如果你有机会入主新北市政府，是不是同一套方式比照办理，让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标案无法被公正、公平、公开的对待，反而落入这些苏友友的手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绿友友，这是量身定造的苏友友。尤其我们看到刚刚所列的许多标案都是限制性招标，我就要问民进党，更要问苏巧慧委员，为什么永远都是限制性招标？为什么永远都是绿油油的人在拿？
0: 近段时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先由岛内装修公司、鞋商、五金批发商、厨卫用品公司、水电行接连获得民进党当局高额房屋标案，再有连年巨额亏损的台电、中油砸钱换标志，并由有绿营背景的设计师屡次得标。近几日，民进党当局更被爆出借发展无人机喂养绿油油，介入其中的企业高层均有浓厚绿色背景。岛内舆论指出，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已形成权力、资源、利益的闭环，利用市政资源给绿油油标案，再由绿油油提供现金支持选举，巩固权力后再分赃。这已是系统性、制度化的贪腐，严重掏空台湾，剥削民生，成为台湾社会的巨大公害。
2: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

0: 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22号，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集中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成果。
7: 本届海交会适逢15五开局之年，开幕式上，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现场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提升台胞生活便利化的三大方向，进一步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
8: 两岸事实上我们在融合发展上面啊，假使能够更好的话，那当然有助于两岸人民的生活。最主要经济的发展或者经济的这个融合，最主要就是改善两岸人民的生活。那从这个产业链里面啊，能够向外的扩展的话，我相信对所有人民的生活的改善非常有帮助。那可以看到大家因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这个福祉啊，这个是我们衷心期盼的。我认为这个大家是要朝向这方面去做，也就是共同的共赢、共存、共荣。
7: 本届海交会4万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了台湾工业制造、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等10个主题推介区，吸引了362家两岸企业参与，其中台湾参展企业数量较往届有明显提升。
9: 这次海交会其实现场我们华硕带来非常多不同的产品，有非常符合所谓的大众消费市场，也有符合我们的 SMB 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市场的产品。那目前我们看到手头上这一台，其实就是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 ROG 幻16双屏。那双屏笔记本电脑其实是在华硕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尝试在创新。这个两块屏幕虽然非常的轻薄，对不对？但是这台电脑它还搭载了一颗 RTX 5090的显卡，所以对于游戏发烧玩家来讲，这个产品也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7: 华硕的创新产品正是两岸经贸合作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的生动缩影。从会台政策的持续加码，到展馆内产业创新与人才的深度交融，两岸一家亲共建第一家园的愿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6: 5月22号，备受关注的电影《澎湖海战》宣布定档7月25号，并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及相关海报。这部电影也引发了台媒关注，认为此次将统一台湾直接写上电影海报，再度展现了大陆的决心。
10: 电影《澎湖海战》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等人主演。影片取材自1683年康熙命侍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11: 进取澎湖，攻下台湾，你要替朕还天下一个圆吗？
12: 此次发布的《天》

0: 天下大事乘风而来，125秒定档预告片里，以电影中主要角色的5次提问给主题做了注脚。
1: 成家了吗？
2: 主帅问：成亲了没有？
3: 我的阿霞还在等着我回去成亲呢。
4: 我现在就想找到我阿迪。
1: 阿迪在什么地方呢？
4: 我阿迪现在还在台湾那边。
5: 心中是不是还有恨呢？
6: 无论此战什么后果，可否保你正是全族平安。
0: 问家事，问战事，问国事，最后施琅被问及是否真的不想报仇，经历了以战促和、一战定海疆的时年63岁施琅道出了一句：
7: 死你一员，随风而去，天下大事乘风而来。
0: 澎湖海战将于2026年7月25号上映，讲述这段历史中的山海无阻、中华团圆的故事。该部电影预告片发布也引发台媒关注，认为《澎湖海战》这部电影包括宣传海报都挑明了要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
8: 实际上，澎湖海战打完，台湾的命运大概就决定了。因为后来就不战而降了嘛，直接就登陆台湾了。登这个海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大陆很多的动作就已经非常摆明了。所以我觉得这表示大陆现在就是我已经不要跟你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9: 中间大家看到就是那张海报，有没有统一台湾四个字？
8: 我就告诉你，美，因为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美国，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台湾问题是绝不可能让步。
1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14: 9.9，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

0: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软意，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当地时间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当地时间22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托尔西加巴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他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切22号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本周末，联合国主要机构及合作伙伴将部署更多人员，以增援此次应对行动。
1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

0: 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来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
1: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

0: 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宝，是不是啊？啊？他还好吗？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伯，知道你为他担心。 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伯也为你们惋惜呀。
1: 黄伯，桂英比我出色，她和宗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
2: 总是放不下的。哟，
0: 郡主，
2: 姑姑，
0: 皇兄，公主也在啊。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宝的情况。啊，
2: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0: 是。郡主，请坐。哎。
2: 郡主，来有何事啊？既然淑莹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嗯，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0: 请说。
2: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宝。嗯，我想推荐宗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0: 我知道宗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宝执掌帅印，也不是明智之举呀。
2: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

0: 帅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0: 既然皇兄建议问谦，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
1: 嗯，
0: 臣向您请罪了。哎，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啊，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嗯，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就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嗯，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哎，降龙墓找到了，
1: 嗯，
0: 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嗯，是是是是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双龙旬，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云章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0: 为何如此惊慌啊？
1: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0: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1: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钦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3: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3: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3: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
1: 娘，娘，你看这个。
0: 真好看啊。
4: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0: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4: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门假醋的。
4: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5: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4: 遵命。
6: 圣上驾到。
7: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上。
3: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

0: 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1: 圣上，
2: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2: 谢圣上。
1: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
1: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4: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2: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2: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4: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5: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2: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5: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2: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4: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2: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6: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以试高低。
7: 对，
8: 请圣上出题吧。
9: 不是，
2: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千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我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2: 可是，
0: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3: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罢黜穆桂英的兵权！圣上早日罢黜！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
4: 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6: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
9: 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10: 快快去呀！
11: 是。
10: 这怎么了？哎，你看大家。
12: 怎么挂着白帐来着？这是死了吗？白帐，这是死了吗？冻死了！哎，他们家全死了。
13: 挂帐了啊！这是谁站死的？再高点儿！
12: 这田伯府怎么挂起白帐？
13: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2: 不会吧？
14: 这是杨宗保。
13: 听说杨家死人了啊！
12: 这可是大。
15: 事儿啊！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6: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7: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咱们去问个究竟。
18: 报！
1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16: 走了不少。
17: 是圣上。
16: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7: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16: 啊！

0: 对呀，是你去了天波府。
1: 干什么呀？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0: 挂满了白帐。
2: 哎呀，这是你看，怎么挂？这账呢？是啊，你看，看你，
3: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0: 是啊，是啊。哎呀，是不是要战死了？哎，是啊，
2: 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3: 这会是谁呀？哎，老太君，
2: 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4: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5: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4: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2: 事先？
4: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 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2: 啊！
4: 哎，这怎么办呢？这……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
2: 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哎呀，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2: 就是啊，是啊，是啊。
4: 穆桂英在前线。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 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10: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
6: 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

0: 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

0: 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 加上本身

0: 人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是海野生小黄鱼。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

0: 会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啊，原来是这样，
2: 真的。
3: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4: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3: 就是啊，
1: 就是啊，
3: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众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3: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0: 谁呀？谁呀？
1: 不是谁呀？
0: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呼延赞。哎，
2: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0: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 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可是，
3: 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0: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 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哼，干什么？八贤王啊，
4: 圣上。
0: 哎呀，呼延老先生。 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5: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 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哎。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脆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做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带

0: 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1: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0: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1: 哦，谁呀？
0: 穆桂英。
1: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0: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1: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未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1: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0: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1: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1: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1: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1: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5: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5: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5: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6: 万岁
4: 万岁
6: 万岁。
3: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7: 遵命。
0: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0: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7: 是圣上。
8: 桂英啊。
9: 哎，
8: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9: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8: 正是。
9: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8: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

0: 爹看呐，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1: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她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
2: 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3: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
2: 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1: 爹，
2: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4: 在。
2: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 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4: 我知道了。
2: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4: 这可是太君旨意。
2: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 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5: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哎，哈哈，
6: 老太君，
5: 呼延老将军，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6: 见过呼延老将军。
5: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
6: 喜欢，奶奶请。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正是。
2: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6: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
5: 哎，
6: 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
5: 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6: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 过几天再说吧。眼着啊，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2: 是，
5: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老太君。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7: 那当然啦。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7: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
7: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7: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
8: 儿遵命。
7: 谢五伯。五伯。好。
8: 桂英。
7: 哎，
8: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

0: 羊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4: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

0: 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

0: 卫视，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

0: 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五伯。
1: 好，
2: 鬼婴，
1: 哎，
2: 咱们俩试试，
3: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哎，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3: 娘。
2: 好，老太君，坐。
4: 呼延老将军，
2: 坐。
4: 哎，
2: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5: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4: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5: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2: 玩一把？
5: 这
2: 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0: 我不怕您欺负我。
1: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啊、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3: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嗯，比是比是。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0: 请赐教。
3: 太君呐、啊、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0: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3: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呼延老将军请。
3: 好，比就比。
1: 嗯。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3: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霍岩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霍岩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老将军承让了。老
1: 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

0: 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0: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1: 哦，
0: 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1: 嗯，
0: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1: 嗯，
2: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
1: 嗯，
2: 现在谁布阵破阵，以智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1: 老夫选正。
2: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3: 哎，
2: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2: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好。
1: 哦，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3: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2: 胡言赞，穆桂英听令。
3: 在。
2: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3: 是，
1: 请，
3: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0: 好。
2: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二十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3: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2: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5: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6: 用，不知道。
5: 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6: 锣鼓阵？
5: 对，你想想。咱木克寨的女兵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6: 看了。
5: 有彩云，有巧巧，
6: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5: 对，你再听那动静吓人呢。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的大咚，咚的大咚，这个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咚咚，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
6: 好，
5: 就赢了，
6: 赢了。
5: 你说这胡言。

0: 现在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1: 阵，
0: 他一定是牛马阵。
1: 牛马阵。
0: 嗯。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一点活，你姐小时候她都干过，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1: 好，
0: 敲一个。快，等会儿我搜嗓子呢。嗯，敲。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
2: 娘，
3: 嗯，
2: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3: 哎，
2: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3: 嗯，
2: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3: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刘琮在，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霍岩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霍岩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

0: 谁能获胜呢？
1: 奶奶。
0: 哎，三娘，你说谁能上？

0: 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2: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嗯，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呼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圣上。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

0: 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

0: 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一到换。

0: 近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把虎口肉摘，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6: 海洋知识竞赛
5: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7: 排名第一。
5: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哎，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这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猎猎，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哎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哎，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啊，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子？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

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哎。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月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月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这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10: 在。
8: 小姐。
10: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8: 穆元帅。
10: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1: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1: 是。
12: 韩监军，
13: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
12: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14: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12: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14: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

0: 奈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1: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0: 那你说王千军的意思是？
2: 就
1: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0: 末将明白。
1: 嗯，
0: 告辞。
3: 王千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0: 嗯，
3: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
0: 嗯，
3: 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0: 嗯，末将遵命。
3: 秦乃将军，
4: 末将在。
3: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4: 元帅，收缴粮草派一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3: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4: 末将听命。
5: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6: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5: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6: 你认定他是内奸？
5: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7: 我没走，谁说出了？快走走啊！
5: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

我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老虫。
1: 押运粮草的来了，快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3: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4: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3: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3: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4: 哎，这，
3: 请，
2: 请。
4: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5: 是
6: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2: 嗯，
3: 啊，请。杨将军，
2: 王监军，
3: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3: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3: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3: 干。
7: 嗯。
0: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3: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3: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巴贤王是极力推荐。

0: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腹中胎儿，纵马狂奔。
1: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1: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3: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3: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3: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3: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3: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1: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天降五雷呀！好，
1: 天降五雷，
0: 来，干！
1: 慢，
0: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1: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

0: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1: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0: 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1: 干！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死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
1: 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2: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3: 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好灵芝，看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7: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仰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仰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
5: 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至仰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仰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 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

0: 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

0: 停止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

0: 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026十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酒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这
3: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
2: 驾！

0: 漏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1: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0: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1: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0: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1: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剑。
0: 干什么？监军，
1: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0: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风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倒是睁眼看看。

安中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生一计生，死一计死。

鬼越来越不要你的孩子了。嬷嬷，嬷嬷，嬷嬷，他想跟你说话，他想跟你说话，爸爸，不闹了吗？醒醒！醒醒，你醒醒啊！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

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

0: 生啊。
1: 奶奶，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你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1: 见到宗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七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走。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0: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9: 爱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3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3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2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6: 遵命。
5: 遵命。
9: 齐乃将军。
3: 末将在。
9: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6: 叫
3: 叫。
9: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3: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6: 是啊，
9: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 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3: 末将明白了。
9: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0: 元帅，我们应战吧！
9: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0: 跟我来！
11: 是
12: 是。
9: 只要不让共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0: 元帅，我去了。元帅，
9: 哈比士，
10: 末将在。
9: 去吧。
10: 是，遵命。
13: 在。
14: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0: 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5: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6: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2: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0: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2: 元帅有如此把握？
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2: 这不是，这
0: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
10: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五千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9: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得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10: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9: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0: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9: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官。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0: 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17: 来来来，快点，
18: 来来来，
19: 好。

0: 晚了了。
1: 众将领听令。
2: 是。
3: 是。
1: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3: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5: 乡亲们，乡亲们，本店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店真的没有粮食了。乡亲们，都别吵了。哎，穆元帅来了。
6: 穆元帅来了。穆元帅来了。穆元帅来了。穆元帅来了。穆
7: 元帅来了。
5: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8: 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9: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0: 是啊，
11: 粮食什么时候
1: 到？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9: 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5: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12: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1: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0: 也是，弟兄们，下马。
2: 萧元帅，辛苦了。
3: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2: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
4: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4: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6: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4: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9: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1: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
2: 看电视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十分钟，铜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乐宝真好。
0: 轻踩十分钟，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机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十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0: 轻踩十分钟，童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童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童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童乐宝脉冲健步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童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童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

0: 要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吃羊的，上次你给我谷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
2: 哎呀，干师傅来了，
3: 谢谢了，饭吃了，来，给我一份，煮熟了来，你让你让，
0: 谢谢，给我一份，哎，好了，给点，来，给，谢谢，来，五弟，
2: 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1: 好香啊！
2: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4: 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5: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了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也是，弟兄们，下马！
4: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孔成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2: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

0: 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1: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生。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5: Ah!

0: 这儿，
1: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2: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3: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1: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二十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两日。
4: 啊，
1: 最多两天。是他，跪下！
0: 诸位，
1: 诸位，
0: 是个啥不可辱。
1: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
5: 哎，
1: 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想让本将军投降。

0: 门都没有。你
1: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2: 啊，这
1: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0: 元帅，这哎，带走，走走
3: 走。
0: 啊，哎呀，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呢。
1: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4: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0: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0: 遵令。
1: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地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
0: 末将明白。
5: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大王请龙，
0: 走，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6: 杀他！
7: 杀了他！
1: 本将军住手！
0: 住手！
8: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1: 你果真想知道？
8: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啊！
0: 我宰了你！
9: 住手！
0: 刀下留人！
1: 那要是真的呢？
8: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0: 你！
1: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2: 什么？杨宗保？
10: 宗保？啊！

0: 宗宝，
1: 宗宝，
2: 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
0: 宗宝，
2: 儿啊！
0: 宗宝，
2: 爹，
0: 我这
2: 娘，
0: 奶奶，
2: 宗宝，
0: 我的孙儿。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结百毒。 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2: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
2: 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0: 英明。
4: 来人呐！
5: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6: 走，押走。走，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1: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
1: 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孽障。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 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7: 桂英啊，奶奶，我的死！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8: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9: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好酒好肉的，

0: 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0: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2: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0: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 那
2: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3: 是。
1: 报。
4: 起来。
1: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2: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0: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0: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2: 你们服她吗？
0: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2: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0: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2: 嗯，
4: 叫他进来。
3: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1: 进来。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3: 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3: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3: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5: 对
6: 对对！对
1: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3: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两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4: 出去！
1: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7: 报！
3: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肖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2: 您，嗯。
4: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哈布什将军，
5: 穆兄在，
2: 以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6: 是，穆将遵命。
7: 谢谢元帅。
2: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将三千，战马八百，
1: 末将损兵两千，战马损失七百。
2: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两队的人数。
0: 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寻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出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3: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三日之后决战。
0: 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3: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2: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4: 这是
5: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去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

0: 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 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

0: 我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
4: 过，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

0: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

0: 点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4: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去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森林防护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蓝是地球最本真的底色，这片覆盖地球表面71%的辽阔水域，孕育着生命，滋养着文明。守护蔚蓝，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福建崇武，有一座海洋科普馆，它以科技为桥，以实物为证，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用坚守与行动书写着守护蔚蓝的动人篇章。这就是崇武海洋科普馆。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这座科普馆，一起解密海洋保护密码，开启一场蓝色海洋之旅。
1: 文婷，欢迎来到崇武海洋科普馆，接下来我带你来参观一下。
0: 这座全国首个集海洋观测、监测、预报于一体的专业海洋科普馆，占地约3400平方米，13个展区错落有致，从海洋起源到生态演化，从灾害防御到科考成果，系统呈现着深蓝世界的奥秘与脆弱，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读懂海洋，敬畏海洋。
2: 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崇武海洋科普馆的大概概况吧。
1: 我们科普馆是在2015年开始建立，2016年的6月8日全国海洋日开始投入使用，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所以专业海洋知识科普为主题的科普馆。整个场馆一共是有3层，3400平方米，这些年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像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还有中国海洋学会颁发的全国海洋知识科普基地，这两块牌子作为主要。文婷，我们现在在的是科普馆的1楼展区，这个展区主要是围绕海洋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从海洋的演化到海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再到沧海桑田，也是我们以喜马拉雅山还有台湾岛的地质演变做了一个具体的介绍。像这边这一块展示屏，就是通过互动的方式直观地展示了台湾岛的变迁，像台湾岛形成、海底发现等内容。
2: 那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亿万年之间，对于我们而言它也只是一个瞬间，对吧？
1: 是呢。这边我们是做了两块沙盘，介绍海洋生命的起源还有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在这边放置了很多生物的标本，能够让来访的中小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海洋生物的形态，还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2: 那这边是什么呢？
1: 这边是主要是潮间带的生物。
2: 刚才那边是起源，
1: 对，那边是
2: 这边是慢慢发现的一些海洋里的多样性的生物啊。
1: 是，然后可以直观的看到是哪一些生物生活在我们海洋和沙滩的这个交界处。
2: 那这个是属于在整个全球的海洋普遍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还是说
1: 是的
2: 针对我们福建或者是泉州湾这边的？
1: 这个是针对一个全球的普遍状况。

0: 用食物与科技开启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这里既是海洋监测的业务平台，又是面向公众的科普课堂。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具体的科普活动呢？
1: 我们科普馆现在是已经常态化的开展科普活动，每年会接待5000人次左右，然后有来自40多个的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过我们这里参观。我们也结合地方资源，开发了许多像红色文化、妈祖文化相关的课程，来让我们的科普内容更丰富。
0: 认识海洋是守护海洋的第一步，在崇武海洋科普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无声的使者，它们承载着海洋的记忆，也警示着生态的珍贵。
1: 这边的话是介绍了海岛生物的多样性，海岛生物的多样性与离开大陆的距离，还有岛屿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就催生出了不同的海岛文化。这边是对我们国家蛟龙号做的一个具体介绍，平时大家可能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它都在海底工作，这在当时是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而这个记录在后来的话也是由我国的奋斗者号突破了，是成功做底109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这也体现了我国在深海资源开发还有科技能力上的不断突破。
0: 这个就是具体蛟龙号的一个构造。
1: 对，然后这边是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蛟龙号在海底是怎么工作的，
0: 可以深入浅出地了解。
1: 对，这边的展区的话，在展板上是展示了我国的深海资源，一些深海的矿产之类的，而在这边台板上陈列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船模，像海警号还有极地破冰船。在最前面的话是一艘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0: 辽宁舰
1: 是现在我国已经有3艘航母了，像最近的福建舰也是超越了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规模，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航母。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极地展区。
0: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企鹅，
1: 极地特有的现象做了一个介绍，像极昼、极夜还有极光。然后在地上我们是摆放了2个生物标本，一只是阿德利企鹅，一只是南极贼鸥。
0: 都是真实的生物。这个就是南极贼鸥。
1: 对，都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这边是展示了我国极地科考的主要进程，体现了我国在极地事务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一系列的展板都是对于我们海洋灾害的介绍，像灾害性的海浪、海冰，我们泉州地区比较常见的是赤潮灾害，然后这些灾害很多时候可能也不全是自然的原因，我们人为的一些开采、运输都会对灾害有一个助推的作用，然后这些灾害直观的展示也能够更加促进这些民众对于灾害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爱护海洋。
0: 你刚才说我们泉州湾最主要的灾害是赤潮，那赤潮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现呢？
1: 赤潮就是海洋浮游生物在一定环境下爆发性的增殖或者聚集，使一定范围内的海水变色，然后这个赤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然后会引起咱们海洋当中的鱼贝类中毒病变或者死亡。
0: 既然你刚才说有一个监测的平台嘛，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做哪一些保护措施来保护我们海洋？
1: 我们科普馆是既有做海洋的观测，还有监测预报，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平时我们也会日常对海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温盐变化，这些做监测，时刻关注海洋这些数值有哪些波动，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对变化进行掌握，然后进行对灾害进行预防。
0: 也是一个及时的信息反馈。

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

0: 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守护蔚蓝是为了可持续的保护和发展，崇武海洋科普馆一直在探索生态优先以及人海和谐发展，让蓝色经济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从远古的海洋生物化石到如今的珍稀标本，科普馆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着海洋生态的多样性，而那些被精心修复的海洋生物制品更是无声的警示，海洋的馈赠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一旦破坏便难以挽回。
2: 这边的话是我们为中小学生开放的一个手工区，每个桌子都配备了一台显微镜，然后让他们能够初步的认识咱们的海洋生物，同时也会开展一些手工活动，像海洋生态瓶制作，增添趣味性和多样性。
1: 在我们整个展馆当中啊，有哪些展品可以体现出海洋生态的珍贵呢？
2: 像我们展出了中国后、砗磲等珍稀水生生物标本，它们都是无声的警示，告诉我们一旦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就很难恢复，也就是说保护就是最好的守护。
1: 这片蔚蓝之下既有生命的繁盛，也隐藏着生态的隐忧。作为海洋监测的前哨站，崇武海洋科普馆始终关注着泉州湾、崇武海域的生态变化，记录着每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瞬间。当前泉州湾和崇武海域又面临着怎样的海洋生态问题呢？
2: 主要是近岸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还有养殖尾水，还有陆源污染等等，还有部分的非法捕捞会影响生物的栖息地。虽然说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的水质是持续向好的，但生态修复仍需久久为功。
1: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泉州海域正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海和谐的生动见证，也是所有守护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3: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总共发现了新的，就为我们泉州市新的名录啊，新添的有18种鸟类。我们泉州，我们现在鸟类的名录已经达到376了，增幅啊，已经就达到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个珍稀的物种啊，还有数量也多。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做一个全国那个黑脸琵鹭的一个调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记录到这边最多一群是有39只嘛。今天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已经达到62只，创造我们历史来最多的一群的那个黑脸琵鹭。
1: 那近些年，崇武海域生态又有着怎样可喜的变化呢？
2: 最直观的是中华白海豚的种群频繁现身，然后黑脸琵鹭的这个种群数量也在持续的增长，也有35万尾的鱼苗放流崇武海域。
1: 守护蔚蓝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崇武海洋科普馆以多样的形式带动着每一个人参与到海洋保护中来，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让行动成为共识。那科普馆在海洋保护当中又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们科普馆既是监测哨，也是宣传队，平时也会联合部门开展世界海洋日活动，把我们的监测数据转化为科普案例，让公众知道一片垃圾、一张破网也会对海洋造成伤害，推动大家来参与守护海洋。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海洋利用和生态保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2: 这个核心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平时要推动绿色养殖、规范捕捞、严控污染，也要发展海洋研学、生态旅游，让保护产生价值，让发展守住底线，形成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护生态的良性循环。
1: 那我们科普馆啊，在青少年教育和公众参与上都有哪些举措呢？
2: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海洋科普课堂，平时也会开展一些海洋环保手工之类的活动。我们也将在未来更加的深化海洋科普合作，让更多人成为蔚蓝守护者，把环保理念代代相传。
1: 保护没有旁观者，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一次海洋污染，

0: 净滩，守护一片洁净海岸，拒绝非法渔获，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是对蔚蓝最深情的守护。
1: 从认知到自觉，从守护到发展，宠物海洋科普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善待海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才能真正的守护这片蔚蓝。
0: 以科技为艺，以热爱为帆，以行动为桨，宠物海洋科普馆正引领着更多人奔赴一场与深蓝的约定。守护蔚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人海和谐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代代相传的践行。愿每一片海域都能保持清澈，愿每一种生命都能自由生长，愿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永远蔚蓝璀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

0: 逻辑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近期我省上空云系较多，我省局部地方呢仍旧会有暴雨出现，出行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具体来看，24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是阴天转多云，在我们省中北部一带呢，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南平和宁德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25号到26号，雨水将会迅速退出天空舞台，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只有南平的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要特别提醒大家，地质灾害通常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范近期降雨过程可能会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平小雨转阴，24到31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龙岩小雨转阴，24到31度。漳州多云，27到34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阴天，25到31度。莆田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平潭阴转多云，25到29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台中多云，23到34度。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5: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7: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6: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8: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潮退流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
5: 经济发展与社会。

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旗舰，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耐心资本如何陪跑硬科技系列报道，福建挑大梁发现新动力，聚焦福建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举办，超1200名客商齐聚福州，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福建馆亮相深圳文博会，打造沉浸式生活体验空间，让观众深度领略闽式生活之美。
0: 宁德茶企组团参展中国国际茶博会，福建茶香飘全球，绽放产业新活力。
1: 闽超常规赛第5轮金网开赛，周末2天，8个代表队将上演精彩对决。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牢记嘱托，福建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浇灌硬科技。今年3月底，2家硬科技企业接连登陆港交所，这背后正是福建耐心资本陪跑的生动实践。系列报道《福建挑大梁发现新动力》，我们来看2块芯片的上市之路。
2: 它叫碳化硅外延晶片，是全球第3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这些晶片呢，决定了新能源车能跑多远，电充得多快，光伏电能否高效地送进电网。
3: 这些碳化硅外延晶片来自汉天天成，这是全球第一家把8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做到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去年底还在全球首发12英寸晶片。目前全球前5大碳化硅功率器件制造商有4家是汉天天成的客户。今年3月30号，汉天天成在港交所�挂牌，一开盘市值就突破450亿港元。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冲刺上市阶段也需要资本的临门一脚。2024年12月，福建产投管理公司联合多家机构为汉天天成完成了约10亿元的融资，当时正是企业扩产8英寸、攻坚12英寸的关键时刻。
4: 当时福建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联合知名资方为公司扩产赋能资金，我们实现了12英寸碳化硅外延技术的重大突破。在上市过程中，国资的长期持股也是重要的信用背书，提升了市场对我们的认可度。
3: 同一周，上海富力叶半导体登陆港交所，开盘高开超过112%，拿下港股音频芯片第一股。富力叶主攻智能音频芯片和触觉反馈芯片，手机里高保真的外放声音，按下侧键时的震动反馈，配置的就是这家企业的产品。2024年，富力叶全球芯片交付量超过4.5亿颗，功放音频芯片出货量排名全球前3。与汉天天成相比，富力叶获得福建基金投资的时间更早。2022年，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资金压力陡增之际，福创投的注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转机。
5: 我们投富力叶和新凯是看重2点，首先是赛道，音频信号链这个芯片呢门槛极高，国产化呢刚刚起步，在高端的市场跟车载的音频功放市场呢几乎是被海外垄断的，那存在结构性的机会。第二是团队，核心的骨干呢均有这个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种班底呢是极为稀缺的。
3: 今年福建

0: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发展耐心资本，深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两个项目，一个在厦门攻坚材料，一个在上海突围芯片。福建的基金为什么都能精准捕捉到？这背后是一套打磨多年的四维硬科技投资标准。
1: 一是政策导向，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优选百亿级的高增长市场。二是看团队，看中顶尖科学家或者连续创业者领衔具备综合从业能力的团队。三是技术，拥有原创核心技术与专业壁垒，技术领先同行。四是看成长潜力，优选细分市场领先、客户优质且具备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企业。
0: 运用这套标准，福建的产业基金筛出了一个硬科技项目池，除了汉天天成，还有必任科技、加特兰微电子、星际荣耀等几十个项目，分布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科创企业早期投入大，风险高，如何确保投资回报率？
2: 我们践行的耐心资本是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局，着眼于科技创新大势的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我们不片面地追求短期的财务回报，而是持续提供资源对接与产业培育，以跨周期陪伴、全链条的赋能，陪伴企业跨越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的所谓达尔文之海，最终实现科创产业赋能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至和善成。
0: 目前，福建投资集团累计管理及参股基金超过70只，总规模超850亿元，已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超过200个，推动50多家企业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实业加金融的双轮驱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科创种子提供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3: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4: 5月21号，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工业总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在福州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郭宁宁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福州出席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福州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肩负着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亲自引进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台资工业企业，关心支持台商台企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成果。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围绕构建358X 产业集群，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两岸共同产业集聚区。希望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积极分享行业前沿动态，在项目对接、产业创新、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携手打造两岸融合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圈。
5: 5月22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并宣布启动。郭宁宁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经过3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抓招商，以大抓招商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强高能级发展平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5/5新征程，福州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 一张蓝图绘到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着力大抓招商抓大招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大抓产业抓大产业，持之以恒强产业抓创新，促开放优服务，让有福之州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福地、兴业沃土，续写

0: 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展新篇章。
1: 2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把提质增效贯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推动各类矛盾纠纷按照法治化路线图依法有序化解。会议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2: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主题的福建馆精彩亮相。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余种特色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文化产业蓬勃生机，尽显八闽文化传承创新、开放发展的崭新风貌。
1: 福建馆内古韵空间与潮流元素交融共生，展馆设置精品出版、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多元板块，同步开设文化出海、文旅数创基金等特色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小峰书屋实景复刻，闽派典籍书香四溢，非遗工艺品精巧雅致，传统技艺焕发时代活力。依托全新打造的数字化展示与消费矩阵，福建馆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联动新模式，文创福建直播间、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展销全链路，
3: 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途径和体验场景，聚焦非遗、潮玩以及各个地市特色的文创的品类，同时进一步优化体验场景，加快文化 IP 的成果的转换。
1: 立足深厚的八闽文脉、福文化与海丝文化资源，福建持续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不断孵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闽式生活可感、可玩、可消费。
4: 与福建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的合作呢，也是共同开启、共同培育闽式生活的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的新消费。
1: 科技赋能，让闽式生活更具未来感。展馆集中展示全国首发 AI 剧本游、AR 非遗沉浸体验、XR 剧场等前沿项目。原知宇宙福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研的垂类大模型，可快速生成交互式剧情，串联文旅多元场景，
5: 可以深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等多个维度的这个活动场景，并凭借这个 AI 模型，我们可以去打造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两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这个省外文旅集团的一些意向的合作。
1: 文体旅融合，释放强劲活力，闽超福马等赛事 IP 与影视打卡场景带来虚实相融的新奇体验。
6: 里面的这个场景啊，也是做得很精美，然后这个虚拟跟现实之间做了融合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是让人感觉到还是眼前一亮。福建旅游资源很丰富，值得去。
1: 文化康养领域创新突破， AI 中医四诊仪器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助力健康自测，拓展闽式生活新维度。
7: AI 的智能的设备通过传统的中医的望闻问切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可以发现自己身体上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然后如何去更好的去防范，那对于提升老百姓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认识是有帮助的。
1: 福建馆今年还首设独立城市展区福州展区，这里汇聚了20多家企业的70余款展品，红色文创尤为亮眼。
8: 福州展区呢，我们是以红色的 IP 作为整个展区的精神封面，希望说呢能够通过文创产品呢，让更多的访客可以把福州的这个红色故事通过这个精神信物的方式带走。
1: 从非遗传承到科技赋能，从文体融合到康养创新，福建馆以闽式生活为纽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福建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文化可触可感，在传承与创新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福建故事。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22号在福州举办，1200多名客商齐聚大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市域外客商占比达到近80%。
9: 福州市作为省会中心城市，消费能力和潜力巨大，因此我们在福州不断地升级合作，把京东最前沿的零售模式和供应链能力倾注在福州这片热土上。
10: 会上，多家企业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外商独资医院、融商回归等热点合作话题展开讨论，分享重点项目落地福州的经历和经验。
11: 聚焦老龄开展这个临床的康复居家的连锁服务，为温暖融城建设增添国际化色彩与力量。
10: 怎样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青睐？福州市现场也特别发布了16条重点产业链和优势特色产业59个具体招商重点，以及639条超920亿元投资机会清单。服务提质、产业升级、政策赋能，福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扎根融城的不同市场主体真切感受到了变化。
12: 这些年福州政府在这个创新激光效能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很显著的一些成效啊，让我们这个企业的诉求真正做到了，就是有人接，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办。
13: 很开心就是来到福州来进行我们的南门凑边的项目，那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福州政府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和痛点。
14: 接下来呢，我们会追加投资大概在接近1亿的投入，做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中心已经开始提上日程了。
10: 据了解，招商月暨海交会将持续至6月21号，除了全球招商大会，还将举办侨商、民企、央国企、台企、外企5大主题招商活动，12场县区专场招商活动，配套多场高规格对台交流与产业对接活动。
15: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两岸非遗文化交流活动21号在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举行。现场，台湾高雄苏家班布袋戏团与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共同带来《执掌乾坤》，两岸非遗人同台演绎掌上功夫。
16: 跟台湾的布袋木偶戏，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同台演出，经常在交流，所以是非常默契的。
15: 为木偶戏伴奏助阵的是台湾太鹏戏剧团，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北管经典曲目表演。北管是从泉州传入台湾的，风格喧腾热闹，
17: 不管戏曲啊、音乐啊，都有共同的一个脉络。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它的根。
1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2岁的台湾同胞卓胜祥与其福建弟子共同演绎原创南音曲目《非遗共传承》。
18: 我认为是一种责任，那我认为说我应该继续努力的把这个南音完成。
15: 活动现场还展现了福州脱胎漆器修饰、福州三条簪、漳州木板年画、漳浦剪纸等多项闽台特色手工技艺。
1: 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宁德市组团参展，并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向中外客商展示茶产业成果与山海风情。本届茶博会上，宁德展区面积近2000平方米，设置福鼎白茶馆、福安坦阳功夫馆、周宁高山云雾茶馆及多家龙头企业特装馆，形成集展示、品牌联动、产销对接的强大矩阵。
19: 喝了以后感觉非常惊艳，白茶清甜醇厚，红茶温润，香气非常好。
20: 宁德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就是山海相济哈，所以呢，它的茶的这个风味和立体性也非常的充分。
1: 展会期间，宁德首次推出宁德茶供应链集合平台， 汇聚宁德各县市优质茶叶产品，以单泡茶为最小展示与销售单位，降低品鉴与选购门槛。
13: 这种比较轻松的选茶方式跟一个更加时尚的品饮方式，一些年轻的

0: 甚至一些外国的友人就对我们这个展馆就比较感兴趣。
1: 本次茶博会为期五天，50余家宁德茶企参展，汇聚了白茶、红茶、绿茶等茶类，全面展示宁德茶产业发展活力与品牌魅力。
2: 借助我们杭州是作为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市场，而我们把最年轻、最时尚、最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我们的宁德茶，来爱上我们的宁德茶。
3: 来看一组资讯。
1: 2026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研修班春季班22号在厦门开班，来自14个金砖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产业精英和学术专家参加培训。学员们将在厦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16天的交流学习，通过课堂教学加实地参访的模式，分享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经验。泉州市日前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会上发布泉州市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4项重点任务，着力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业态。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女子甲组全国总决赛日前在漳州开赛，来自全国29所高校的近1000名女足健儿同场竞技，以球会友。目前首轮较量已有6场比赛决出胜负，本次赛事赛程将持续至5月30号。
4: 来关注闽超，常规赛第5轮较量今晚打响，周末2天将进行4场精彩对决。今晚漳州队、莆田队、泉州队将分别主场对阵宁德队、平潭队、南平队，明晚厦门队将主场对阵3名队。本轮福州队与龙岩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4号举行。
5: 今晚闽超漳州队主场对阵宁德队，22号晚，两支球队分别在漳州体育场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并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6: 当场比赛结束之后，回到球队之后，进行了充分的备战，也针对性的对漳州队进行充分的准备。
7: 这周的训练呢，大家都很投入，我们希望在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复。
5: 今晚闽超莆田队主场对战平潭队，22号两队分别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8: 感谢球迷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9: 希望通过我们的备战，让我们这次比赛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5: 借着2026闽超赛事的火热氛围，22号起，为期3天的妈祖福地莆田好事消费市集在莆田市体育中心南广场开市，美食、非遗、购车福利等业态一站式集结，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热闹非凡的城市烟火盛宴。
10: 这么大的市集可以玩，有吃有玩，氛围还特别的好。
11: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宁德2026年度首期大黄鱼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近日开班，培训班创新采用专家会诊加现场教学加线上直播加交流互动四位一体模式，助力提升宁德大黄鱼病害防控水平，推动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AIGC 漫剧《异世界的他》日前在泰宁开机，该剧创新引入 AIGC 人工智能技术，以异次元数字少女邂逅

0: 泰宁丹霞山水为核心叙事，将泰宁特色地貌、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深度嵌入剧情，力争实现县域文旅传播与科创影视创作的双向赋能。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高师傅。哎呦，你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3: 起飞！
2: 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
4: 你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
2: 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不妨空城计。
7: 一键直达。嗯，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还鹏鹏的。
13: 是寒霜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

0: 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

0: 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0: 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2: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3: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

0: 在加速之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4: 啊，
3: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
3: 2018。
2: 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啊，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9: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
4: 组建

0: 法，直销上做加法，
1: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0: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4: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不惧发明，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你想要个后妈吗？
7: 啥意思啊？
6: 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
7: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6: 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8: 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了？
6: 他不是我爸。抓紧机会，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守正直而配软硬。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杨艳不是身体虚吗？让她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

0: 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
1: 什么？
0: 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徐主任，小苏来了。
3: 哎，
4: 小苏
3: 主任，
4: 哎，
3: 聊了有事儿啊？
4: 老队长给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
3: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4: 行，谈吧。
3: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4: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3: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没有，
3: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4: 我通敌叛国了吗？
3: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4: 我没什么想法。
3: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4: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3: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5: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6: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5: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6: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7: 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呢？
6: 哎，你啥意思吧？
5: 行了，
7: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鸡呢？我都替你着急呀、啊！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这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哎，
5: 学习，
6: 干啥？
5: 学习。哎，
8: 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9: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1: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儿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
1: 啊。
0: 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1: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论员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

0: 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1: 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2: 他是你什么人啊？
1: 啊，
0: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3: 要不咱们走吧？哎，
1: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3: 赶出去？
1: 嘿，你娘奶的你！我还坐这儿了，你改一改我看看。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可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 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诱的表现，是不是？
0: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1: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 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10000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
4: 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5: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6: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1: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4: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7: 你说，
1: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好的。
7: 我看看，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又哭又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儿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毅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对，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
3: 哎，
1: 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车来了
1: 啊！总部会有下车的人吗？哎，
2: 师傅，
0: 好好，
1: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3: 好。
0: 啊啊！哎哎，啊啊啊！你个小王八犊子！
4: 没事，我等下一趟。
0: 不，这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4: 你回去别说他啊。
0: 饶得了他我，
4: 这不激化矛盾吗？
0: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4: 没事儿，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5: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4: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6: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4: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6: 行了，我先回去了。
4: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6: 知道了。
7: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驮木屑。
5: 好啊。
8: 王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挠人。
9: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8: 那咱咋办呢？
9: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8: 就别看了，车上看眼睛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9: 喂，你快点。
4: 来了。
9: 哎，妈。哎，
5: 妈。
6: 哎呀，着什么急呀、啊？等俩来了再说呀。
4: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5: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
4: 那是推不上去。
5: 应该找庄叔帮忙。
6: 给我闭嘴。
4: 哎，圆圆，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6: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5: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4: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1: 不是周学习，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2: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我都
1: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2: 咱们别说了，走吧。
1: 哎，别动！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10: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2: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10: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1: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10: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活也太少了吧？
1: 你见机行事啊！
2: 知道了。
1: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准好好啊！
5: 好狗不挡道，站开！
4: 袁毅，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6: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1: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
6: 你爸臭苍蝇，
10: 对，臭鸡蛋，
6: 臭苍蝇，
10: 臭鸡蛋，
6: 臭苍蝇。
4: 喂喂，别
6: 说了，
4: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1: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光宇我爸，光宇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大炕、拖煤梯、刷锅、洗碗、搓厕所的。
4: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1: 我爸上头着了你的迷了。
4: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5: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4: 闭嘴。

0: 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打破全胜。还打破全胜，都落荒而逃了。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领鸣金收兵了。
1: 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2: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吗？
1: 吃饭。
0: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1: 谁都没剩，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0: 那也是装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3: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0: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1: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4: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0: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1: 就是。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啊，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桌。
0: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庄稼天气。
4: 你还没打够啊？
1: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4: 吃饭。
5: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6: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7: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嗯，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5: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
8: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珍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他霍霍的呀？
6: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8: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6: 就是
8: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6: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她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邪乎。
8: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7: 我说吧，以前。

0: 我跟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
1: 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0: 不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1: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
0: 没错，让我爸爸。
1: 叔让你爸就，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0: 就挂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1: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把我带到那老席。
0: 这咋整啊？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你
1: 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
0: 嗯。
2: 张师傅，下班了。哎，
3: 做饭呢？快点回来了吧？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2: 大哥爱干净啊，天天洗。
3: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唠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2: 人家我是降温嗦，我还不是为你好呢。
3: 讨厌你。哎呀。
0: 你买什么纸啊？这装好，这给我做呢。它
1: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1: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1: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0: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哎呀，
1: 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0: 不是，那个小燕，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你赶紧忙你的事去。
1: 你们师傅，你看他们仨的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4: 学姐。
5: 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6: 就知道吃。
5: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6: 不吃就不吃。
5: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我也不同意。
4: 什么事儿啊？
5: 就是你跟王爷爷他妈那事儿啊。
6: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5: 对。 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一会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2: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2: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2: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
0: 你还小，你不懂。
2: 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2: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他。
3: 哎，张师傅，打水啊！
4: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3: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4: 呦，晚上少喝点水。
0: 哎，好，
3: 好，
0: 我知道该打扮了啊！
1: 哎，谢谢阿琴，行了，你快回去吧啊！
4: 上曲桂枝家干啥去了？
1: 没干啥。
4: 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4: 你真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4: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4: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
4: 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豪豪，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1: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4: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
1: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谁扫地呢？刘毅，没瞎了呢？来，庄叔，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门口，你知道吗？
1: 啥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1: 你俩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1: 你回我收拾他啊！
3: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2: 对。
1: 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4: 袁一，拿瓶果。不要。
1: 妈，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啊，还有学习和天天。
4: 这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呗。这
1: 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
4: 哎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
1: 要不就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啊？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扇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
4: 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
1: 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啊？
5: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啊。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1: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5: 你看，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呢，啊？哎。
6: 抓鸭子！你看，一点都不知道。哎，你别去！不知道，乞丐！我家鸭子不要搬了！你们俩还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徐主任，徐主任，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住手吧！
7: 袁大姐，
6: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你现在知道？
8: 晚了。
6: 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8: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6: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鸡养鸭都去哪儿了？
8: 去哪儿了？
6: 原来你别说，鸟人的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8: 别放屁！
6: 我就说，徐主任。 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蚬蜂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家孩子都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8: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一顺口。

0: 我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了，派出所去。
1: 区主任，你凭什么？
0: 你别跟他计较，
1: 他是孩子吗？
0: 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2: 是是是，
0: 他竟然叫。

0: 你动你动动一个，
1: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2: 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3: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1: 耍流氓！
4: 许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3: 你们敢拿他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啊？
2: 许培志，
1: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想说啥？
3: 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
2: 搞破鞋，你胡说！哎，
1: 许培志，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3: 小燕姐，我证据横，但是我不怕你，
2: 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3: 哎。 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
2: 那是罪大恶极。嘿，
1: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
3: 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2: 你少蒙我吧。
3: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的不深不透啊！
2: 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3版上，自个儿查去。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3: 啥？
2: 不像假的？哎呦，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3: 没事嘛，还说啊。 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做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哎。
2: 许培哲，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5: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2: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3: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2: 不对，我自我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那这什么行为？
5: 还是耍流氓吧，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6: 走走走，
5: 我愿意。你愿意没用？抓人！
6: 姐妈，
5: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我愿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哇！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0: 飘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他跟苏小曼很明白，因为同他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
3: 哎呀，
2: 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3: 你人家在屋呢吧？
4: 哎，不，师傅，没在屋。
5: 他有什么事儿了？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哎呀，
5: 这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3: 这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6: 哇！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2: 对，我姐也恨你。
3: 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
4: 你真能耐了你！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想起来，
2: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1: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0: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到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2: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

0: 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0: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0: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1: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叫这个顺吗？这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0: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哎，
2: 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3: 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3: 出来了，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好了，来。
0: 哎，金广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0: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0: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0: 不，
4: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0: 不会吧？
6: 好湖水。

0: 叔。
1: 喂。
0: 哎，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0: 哦。
1: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0: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的。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3: 我不，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圆圆呢？
1: 不去就不去吧，
0: 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啊，
0: 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忙活了吧？来那儿，那儿，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嘛。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牙子太漂亮了。
2: 老庄，哎，别闹，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2: 老庄，
1: 大家快往里走，走，往里坐。
2: 有事儿。
1: 好好，
4: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好，
4: 旅游师傅。
2: 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5: 不不不，师傅，没在屋，都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啊。
2: 至于吗？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2: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一家看去吧。啊，
5: 行，那我去。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6: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给，一盒都给。
6: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6: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4: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4: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巧我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6: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6: 赵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1: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1: 先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1: 是吗？
0: 他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1: 你可真行。
0: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7: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8: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
4: 呀，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8: 是是。
4: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8: 来来来来，拿着。
4: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8: 大喜事。哎
4: 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
9: 怎么是这么多好吃的啊？
10: 云南糖。

0: 大姨晚上还回来吗？
1: 还回不回？
0: 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0: 那就让他们离呗。
1: 你当这是过家家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
0: 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她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
1: 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其实我爸也不错啊，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1: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0: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1: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0: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
6: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呀。
3: 对呀，
7: 裤子。
6: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8: 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4: 你好，小叶。
6: 哎，恭喜啊，师傅！
8: 哎呀，谢谢。
6: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你。
8: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4: 哎，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6: 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4: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6: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4: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6: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9: 烟花。
8: 车间的领导。
9: 烟花。
6: 哎呀，小妹儿，来，过来，来，师傅，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0: 张师傅好，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8: 欢迎，海鸥啊！
10: 对，
8: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6: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8: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10: 好嘞。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人家四个大爷站那拍墙啊，
10: 你就自然点
6: 啊。你先别，我给我师傅拍一张。
10: 来一张，来一张。
8: 那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吧。
10: 都是。
8: 来。
6: 哎，这建广呢？
11: 建广，你跟你爷家找你去了吗？
6: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12: 站好了。
6: 来吧，
12: 那个我给你投啊！
11: 哎，
12: 新娘来！
11: 哎，对，
13: 连你们家的，
6: 快点走吧！

0: 你看你这人缘，听说对他们要求太严了。来，大家好拢一点啊！哎，好，来，是吧？赶紧投啊！来，一、二、三，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别这么说，我怪你。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 水灵有啥用啊？
0: 我爸把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1: 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赶。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0: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1: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0: 别这么说你爸。 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 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 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敢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0: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1: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
0: 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1: 好，
0: 那就花姑姑，花姑姑。
1: 但是这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
0: 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1: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0: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1: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0: 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1: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
0: 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2: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2: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0: 是我爸没福气，他娶不着你。
1: 花姑，你别这样了，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0: 你哭啥呀？
2: 你说说你，
1: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
2: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2: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咱俩回去吧。要我他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0: 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2: 不用，也不沉，走吧。
3: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4: 于主任，你来了，快！
3: 这位置都给你留好了，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5: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私搞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5: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瓜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1: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5: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不正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家好不好？
6: 主任，
7: 跳不了，跳不了。
5: 来来来。徐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5: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徐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3: 我。啊
8: 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3: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9: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3: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10: 你坐这
3: 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3: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这新娘子敞亮，
5: 谢谢谢谢，
3: 新
5: 郎，
3: 新婚快乐。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这咋了？咋了？
11: 再说两句啊？对呀。
3: 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

0: 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1: 哎，我媳妇儿这会儿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儿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这孩子，哎，
2: 你别逗，
3: 干嘛呢？
1: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啊？
4: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1: 好，
4: 好。
5: 哎，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1: 好嘞，好嘞，来来来，
5: 小曼，来啊，来，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1: 行，来，行行，
6: 快快快，
1: 来，
6: 拍全家福，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7: 这个别拍了，好，抱住一下，抱住一下。哎，好，这边，这边。
8: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6: 哎，我来，我来，对吧？

0: 郝郝，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这话说的，
2: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0: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来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
2: 哎，别呀、啊！正好，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
2: 天窗？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这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嗯，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呢，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2: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3: 不是你那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
2: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2: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2: 你自己说。
3: 哎呀，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成？

0: 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1: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0: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话说完。啊，
2: 那行吧，你有啥子无毛有的你说。
0: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0: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2: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
0: 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1: 我做啊，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0: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1: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0: 行，喊什么都行。
2: 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1: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1: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0: 疯了吧你！
2: 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1: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难把天呀？你还是黄种人呀你？
0: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
1: 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2: 但我不能答应你。
1: 这道理不合理呀。
2: 对呀。
1: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 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麦乳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3: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
1: 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2: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1: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
2: 过过的日子，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1: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2: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
1: 哎，先进，别人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2: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
1: 哎，
2: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1: 你急着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2: 我。
1: 我是让你交，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给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2: 现在你想起你妈给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1: 张先进，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1: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2: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激动钱。那不够，留15吧。
1: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2: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好了，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4: 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4: 可是你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好好的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是说把工

0: 私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这，
0: 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哟，
0: 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心昏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不惧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2: 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1: 吗？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妮姐腾一下。
4: 你晚上不回来了？
1: 不用再回来了，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
3: 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5: 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实时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数十架战机展开夜间空战对抗训练，引发关注。
1: 它不光是飞行部队，你要有夜战能力，保障力量也需要有夜间保障力量，所以它是一个全套的体系的要求。
0: 印度烈火五导弹进行分导式弹头飞行试验，印海军第三艘战略核潜艇秘密入列。
2: 现在比如说我携带六个分弹头，那我就可以打六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印度的导弹数量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呢打击的目标却可以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3: 如果说在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层面仍然是受制于人，不仅核潜艇的研发和制造经费会非常的高，那么整个的项目会一再的拖延。
0: 巴基斯坦密集试射多款国产导弹，巴海军汉古尔基潜艇首艇交付入列。
4: 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八条艇全面入列的话，那将标志着巴基斯坦海军水下的作战力量一次全面的，而且是有实质意义上的一次升级。
0: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房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海军发布的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地形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另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5月19号发布的消息，两艘中国舰艇当天经由冲绳本岛和宫古

0: 岛赤尖海域驶往太平洋，分别是054B型导弹护卫舰洛河舰和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虎舰。这是日方首次拍到中国054B型护卫舰。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演习，战略火箭兵、远程航空兵、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以及列宁格勒军区和中部军区的部队参加此次演习。俄军动用了超6.4万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其中包括超200套导弹发射装置、超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战略核潜艇。俄国防部称，俄军演练了将使用核武器的兵团和部队提升至最高战备等级的实际措施，确保将核弹药运送至导弹旅所在地区的野战储存点。俄白两国部队还演练了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的联合准备与使用问题。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夜间飞行训练，数十架战机在茫茫夜空展开激烈的空战对抗，锤炼部队夜间应急作战能力。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凌晨塔台指挥员下达起飞命令，数十架战机依次加力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开展空战对抗训练。
2: 空战开始，空战开始，左转前出。
0: 红蓝双方飞行编队刚刚进入任务空域，红方长机便与辽机默契配合，率先锁定蓝方战机，准备实施模拟打击。不料蓝方突然加力转向，试图从红方长机侧后方发起反击，红方长机沉着应对，迅速完成规避。同时，红方僚机根据长机指令对目标进行搜索，正当快要锁定目标时，敌机突然释放强电磁干扰，并利用战术机动规避。红方僚机迅速采取反干扰措施，很快重新锁定目标，并对目标成功实施了精准模拟打击。
3: 夜间空战，视野受限，敌我态势全凭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判断。每一次机动转弯，每一次瞄准开火，都必须在瞬息之间完成决策与执行，容不得丝毫迟疑与偏差，稍有迟滞，便可能错失战机，甚至酿成风险。
0: 来自河北沧州的网友热血自由客提问，开展夜间飞行训练有怎样的实战意义？
1: 夜间飞行训练它的实战意义还是很大的，它涉及到了空中作战力量作战的连续性和全时性的问题。如果你不具备暗夜空中作战能力，那就意味着暗夜的这一段时间你的作战能力是一个空白区。今天呢，我们说空中的作战装备、作战平台，尽管技术上有了提升，但并不是说夜间作战对你这个空中作战力量来说就没有障碍了。实际上，障碍依然很大，很多的东西要通过训练加以克服。
0: 陈老师，就这场训练来看，我军飞行员的夜战能力处于什么水平？
1: 空中力量的夜战能力，实际它是分很多的等级的。它不光是飞行部队，你要有夜战能力，保障力量也需要有夜间保障力量，所以它是一个全套的体系的要求。同时，对空中作战来说，能飞是一个最基本的，这里头还包括小编队的作战、大编队的作战、对空的作战、对地的作战，这些是一步一个台阶儿逐渐提升的。那么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做出哪些判断呢？第一个，夜战能力这是具备的了。再一个，新闻当中提到了数十架战机，显然这已经是大编队的夜间空中作战能力了。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今年3月底，日本正式部署具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国产远程导弹。近日，日本防卫官员证实，与远程导弹配套的天基侦察卫星网络已在今年4月投入运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

0: 院内阁委员会上透露，为确保自卫队远程导弹的作战效能，用于目标探测和跟踪的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据了解，日本军事侦察卫星的开发运用长期由内阁情报调查室下属的内阁卫星情报中心负责，此前只有约10颗光学和雷达成像卫星，无法满足自卫队的远程打击需求。因此防卫省从2025年度末开始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由大量小型光学和雷达成像卫星组成。另据共同社5月15号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接近200公里。此前刚刚在美菲肩并肩演习期间，由陆上自卫队实施了首次海外实弹发射。来自江西赣州的网友半山听雨提问：日本的远程导弹与新型卫星星座结合，将对其远程打击能力带来哪些提升？
1: 导弹和星座结合意味着它的远程攻击能力进一步的实现了实战化。此前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讲日本在发展它的远程打击导弹，包括它的25系列的国产的远程导弹，包括从美国引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仅仅有这个打击能力够不够呢？我们讲不够用的，因为你看不见看不清，远程打击就无从说起。所以说呢，还要建立起一个低轨的小卫星星座，这样的一个小卫星星座可以保持在空中高度的重复侦察能力，时间间隔很短。这样一来，我不光可以打一些相对固定的目标，即使对隐蔽性较好的具有一定运动能力的目标，我同样可以打。所以可以看到呢，日本把它这个远程攻击能力的定位定的是很高的，必须对日本的这一举动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日本还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陈老师，这打的是什么算盘？
1: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尽管之前从印度搞了3套布拉莫斯远程导弹，而且还是超音速的，但是呢，3套毕竟数量太少。现在日本人要卖88式导弹了，菲律宾当然会感到机会来了。那么将近180公里的射程，放到它的北部的岛屿，封锁80海峡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对菲律宾来说，他梦寐以求；对日本来说呢，也通过这个东西可以跟菲律宾结成一个准军事同盟，同时对第一岛链形成一个有效的风控。
0: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年来，美军一直在推进下一代远程空空导弹 AIM-260 的研发，该项目高度保密，直到近日，这款导弹的真实外观才首次曝光。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航空家网站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美国航空摄影师乔纳森·特维迪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上空拍摄到一架隶属美海军第31空中测试与评估中队的 FA-18F 战斗机。该机右下挂点挂载了一枚 AIM-260 空空导弹，这是自2019年美军公开 AIM-260 研制计划以来，外界首次目睹其真实外观。美国战区网站根据照片研判 ，AIM-260 整体尺寸与美军现役 AIM-120。系列中距空空导弹相当，取消了传统的中部弹翼设计，仅在尾部保留了4片舵面。结合弹体标识推断 ，AIM-260 的推进段比 AIM-120 更长，大概率采用了双脉冲火箭发动机，以获取更大的射程和杀伤包线。据介绍 ，AIM-260 由美国海空军联合开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研制，旨在应对中国霹雳-15等中远程空空导弹的挑战。其射程不低于190公里，将装备美空军和海军现役所有主力战斗机型，并可能成为美军6代机的主力空战武器。 陈老师 ，AIM-260 能否帮助美军重新夺回空空导弹领域的优势呢？
1: 这个远程作战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弹打多远的问题，还包括你能看得多远，你能支撑这个弹在多远的距离上有效的作战，有效的命中目标。我们讲呢，中国的霹雳-15的远程和超远程作战是靠体系支撑的。那么美军呢，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美军的空战体系是世界最强的。 但是现在

0: 还是这种情况吗？举个例子吧，过去美军的空中预警机全世界最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没有换代接班的新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么远的射程如何实现？单靠挂载机本身的雷达能够有效的实现吗？这是一个问号。另外呢，霹雳15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10年前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空军已经出来了霹雳17了，这个射程可能就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拿一个 IRM-260 就可以解决你的射程上的劣势的问题吗？恐怕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印度烈火5导弹进行分导式弹头飞行试验，印海军第3艘战略核潜艇秘密入列。
2: 现在比如说我携带6个分弹头，那我就可以打6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印度的导弹数量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呢打击的目标却可以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3: 如果说在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层面仍然是受制于人，不仅啊核潜艇的研发和制造经费会非常的高，那么整个的项目啊会一再的拖延。
1: 巴基斯坦密集试射多款国产导弹，巴海军汉古尔级潜艇首艇交付入列。
4: 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八条艇全面入列的话，那将标志着巴基斯坦海军水下的作战力量一次全面的，而且是有实质意义上的一次升级。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我们来关注南亚军情。近期印度在陆基和海基核力量建设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并准备通过军购来补强常规军力上的短板弱项。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军力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不仅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试射了4种国产导弹，还从中国接收了首艘汉古尔基常规潜艇。印巴这些军事动向各自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林、防兵魏东旭为您一一剖析。据印度国防部通报，5月8号，印度在奥里萨邦阿卜杜勒卡拉姆岛进行了烈火5弹道导弹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具飞行试验。印国防部称，导弹携带的多个有效载荷命中位于印度洋广阔区域的不同目标，地面和海上遥测站点完整捕获了导弹发射、弹头分离及命中目标的过程，试验达成预期目的。资料显示，采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具的弹道导弹，可在飞行途中释放多个独立制导的弹头，对同一或不同目标实施打击，具有很强的战略突防和战略打击能力。2024年3月，印度在卡拉姆岛首次试射了采用这一技术手段的烈火5导弹，标志着印度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中国后全球第6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这次则是印度第2次开展相关试验。印度防务媒体分析称，此次试验是由印度战略部队司令部主导的用户测试，重点验证导弹有效载荷的释放精度，从而为烈火5导弹的正式部署铺平道路。外界一般推测，烈火5可携带4至6个核弹头，结合印度方面已经掌握的公路机动发射技术，将提高印度的战略威慑能力。印度这次开展的烈火5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具飞行试验，和2年前相比，技术上是否有新的突破？邵老师，
4: 确实还是有一些进步的。我们知道2年前啊，就是2024年3月那一次发射呢，其实相当于是一次，就是技术的验证，就是表明呢，印度具备了分导式多弹头的技术。但是呢，它打得怎么样？其实，外界还是有很多的怀疑的。这一次的试验呢，印度的宣传就比较高调了，一个是呢，就特别强调就是准确的命中目标，那就说明精度上来了嘛。那这一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分导式多弹头，它的那个弹头啊，相对来说比较小，你比如说可能只有400-500公斤，那和那种单弹头就是1-2吨是不能比的。那如果说你打得不准的话，那你的这威力就大打折扣了。那么再有呢，就这次它特别强调就是在印度洋广阔的这个水域，就是说它覆盖的面积很大，那也就说明一个，就可能这个分导式多弹头的这个分弹头啊，它比较多一点。你比如说如果它能达到6个，那覆盖的面积肯定会更大嘛，那这个也是进步的一个体现。再有呢，就说明它分弹头之间的这个距离拉大了，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枚导弹就可以覆盖相当大的地域。另外呢，外界还推测就这一次它一定是有诱饵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分导式多弹头，你除了正常的真弹头之外，一定要加一些诱饵，才能够提升对手的拦截难度，就是让你的突防能力更强。那这一次应该在这方面也有突破。
3: 印度2次成功试射搭载多弹头的烈火5导弹，是否表明这款导弹距离部署近在咫尺？一旦这款导弹投入战备，会给印度的战略威慑能力带来多大提升？邵老师，
4: 2次成功呢，其实距离实战部署还是有比较长的距离的。一般情况下，你看像美国呀，当年的苏联，包括现在咱们中国，就是一款导弹，特别是像这种大型号的导弹，它要想能够服役的话，起码要进行10几次以上的试射，才能够呢真正的定型服役量产。 但是我个人认为印度肯定是等不及的，他可能就会牺牲一定的可靠性，先让他服役了再说。那我们也看到之前印度的导弹试射也是经常失败，其实反映的就是匆忙服役之后所带来的一些技术上的隐患。那从整个印度的核威慑能力来讲呢，我觉得烈火5的分导是多弹头的型号，它当然会对整体能力有一个提升。首先呢，就是你过去

0: 去单弹头，一枚导弹只能打一个目标。现在比如说我携带六个分弹头，那我就可以打六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印度的导弹数量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呢打击的目标却可以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也会显著的提升印度导弹的突防能力。所以从这点来说，也有助于它的核威慑能力的提升。
1: 在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中，海基核力量以其强大的生存力成为实施核反击，也就是二次核打击的关键支柱。近年来，印度持续强化海基核力量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有限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据多家印度防务媒体报道，印度海军第三艘战略导弹核潜艇阿里达曼号已于今年4月3号在维沙卡帕特南服役。印度官方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这一消息，但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暗示性文字。阿里达曼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力量。公开资料显示，在发展国产核潜艇方面，印度与法国一样，建造战略核潜艇先于建造攻击型核潜艇。印度的首艘战略核潜艇歼敌者号于2016年8月秘密服役，2018年11月完成首次威慑巡逻任务。该艇排水量约6000吨，艇长约111米，配备4个导弹发射筒，可搭载12枚 K-15 潜射弹道导弹，弹期射程仅约750公里，战略价值相当有限。2024年8月，印度第二艘战略核潜艇密迪者号服役，该艇采用了本土系统和设备，性能较歼敌者号大幅提升，可搭载12枚 K-15 潜射弹道导弹或4枚 K-4 潜射弹道导弹。2024年底，密迪者号在孟加拉湾进行了 K-4 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这款导弹射程约3500公里，使印度初步具备了有限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与前两艘相比，最新服役的阿里达曼号进行了较大改进，排水量从6000吨级增至7000吨级，艇长增至约130米，导弹发射筒数量增至8具，可搭载24枚 K-15 或8枚 K-4 导弹，整体火力翻倍。印度媒体还报道称，印度海军第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已于2024年下水，预计2027年服役，可能会配备射程5000至6000公里的 K-5 潜射弹道导弹。此外，印度下一代战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已启动。该型艇规划排水量13500吨，计划搭载射程8000至9000公里的 K-6 潜射弹道导弹，使印度能在印度洋安全水域打击欧亚腹地目标，真正形成洲际级二次核打击能力。除大力推进战略核潜艇发展外，印度还积极准备建造6艘攻击型核潜艇，代号项目77。印度政府去年10月已批准在维沙卡帕特南造船中心建造首批2艘。印度国防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这型潜艇的设计方案出现了重大调整，排水量可能从原来规划的6000吨增至约10000吨。印度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列装速度越来越快，性能越来越强，这是否表明印度的海基核力量正在迎来质变？房老师，
2: 我们觉得印度的这个水下核能力，特别是战略威慑能力来讲，我们讲艇弹两条腿它都在不断的往前走啊，而且叠着带的往前走。那么之前印度的第一条战略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配的是它那个 K-15， 射程只有区区750公里，所以了胜于无啊，了胜于无。还好随着第二条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这个入役啊，那么试射了K4 啊，新型的 K4， 那么射程据说可以达到3500公里。这个射程对于印度来讲，只是具备了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威慑能力。到这个第三条改了8个发射筒，那火力确实翻了一倍。但是，即便你带8枚，你所谓的 K4， 我们讲3500公里射程啊，就按你射程算，你的威慑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印度制造业包括它军工的很多短板体现的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的这个潜艇的这个噪音，我看很多西方媒体讲就像个大喇叭一样，更何况像印度，它又没有所谓的堡垒海域。那么无论是印度次大陆的东面和西面这两片海，老实讲都是相对开阔的海域。那你只要开出去，没有那种堡垒海域的这样一个设防条件的话，老实讲，你的水下生存能力非常堪忧啊。
1: 印度方面已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下一代核潜艇的吨位扩大到上万吨，并为其配备射程近10000公里的导弹。魏老师，这个目标现实吗？
3: 我认为它所面临的技术难题是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印度国防部、印度海军一上马就是2个项目，除了大吨位的这种战略核潜艇之外，还要研制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多功能的核潜艇，而且呢要配备泵喷的推进系统，要有24个通用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潜射版本的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要发射印度国产的无畏型的

0: 巡航导弹，未来呢还要为高超音速导弹留下接口啊。可以说呢，现在印度在研发核潜艇、在制造核潜艇方面，它提出的技术指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印度它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底子比较薄，不仅核心的动力系统，也就是压水反应堆啊，它没有实现很好的技术突破，那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核心的子系统也很难实现国产化。如果说在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层面仍然是受制于人，不仅啊核潜艇的研发和制造经费会非常的高，那么整个的项目啊会一再的拖延。
1: 除了持续强化核力量外，印度军方还重点补强自己在常规军力上的短板弱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据今日印度网站4月29号报道，俄罗斯已批准向印度出口约300枚R-3GM 远程空中导弹。这些导弹将集成到印度空军苏-30MKI 重型战斗机上，相关交付工作可能在12至18个月内启动。R-3GM 空空导弹的射程号称超过300公里，主要用于打击大型预警机、加油机等高价值空中目标。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在俄乌冲突中，俄军苏-35S 战机曾使用R-3GM 导弹击落213公里外的乌克兰空军米格29战机，创下现代空战最远击杀纪录。外界分析称，印度寻求引进 R-3GM 意在复刻俄军的远程击杀战术，同时针对性补强去年印巴空战中暴露出的战力短板。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在去年5月7号的印巴空战中，巴空军依托歼十 CE 战机和霹雳15E 中远程空空导弹击落多架印军战机。在其中一次交战中，歼十 CE 发射的霹雳15E 空空导弹在约181公里的超远距离击落一架印军阵风战机，使印度军方大受刺激。除采购 R-3GM 空空导弹外，印度方面还在加快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部署进度。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今年4月开始向印度交运第4批 S-400 系统，计划5月中旬抵达印度。据了解，印度于2018年签署了一项价值54.3亿美元的合同，向俄罗斯采购5个团共10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前已交付的6套重点部署在印巴和中印边境。2025年印巴空战期间，巴空军声称出动 JF-17 雷电战机摧毁了一处 S-400 防空导弹阵地，但遭到印度军方否认。今年3月27号，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价值280亿至300亿美元的装备采购计划，其中包括追加采购5个团共10套 S-400 防空系统，从而将使印度 S-400 系统总数增至20套。另据印度媒体报道，俄罗斯近期向印度提出一项新的航空工业合作方案，内容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40至60架苏-57E隐身战机，然后在印度本土联合生产至少100架。俄方承诺向印度开放苏-57源代码，转移核心技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5月19号发布消息称，双座型的苏-57原型机已成功完成首次试飞。此前有印度媒体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专门针对印度推出了双座型苏-57，因为印度空军只对双座型重型战机感兴趣。基于印巴5期空战的教训，印度计划从俄罗斯引进 R-37M 空空导弹，这是否能对冲霹雳15E带来的射程焦虑？王老师，
2: 好的，去年那个印巴5期空战之后啊，这个印度确实是我们觉得被伤到了啊，无论是空战的战机，还是这个空空的导弹，他现在都在赶紧想办法，都在另辟蹊径。他也知道，弹的射程如果不如对方的话，尤其是远程空空弹，在射程上本身就吃亏的话，那他这个后边的日子也确实不太好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刚才你讲到引进俄罗斯最新的 R-37M 这个远程空空弹自用版，最大理论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听起来确实很吓人啊。而它的出口型号最大300公里，甚至只有200公里，就是啊，这出口型号的200到300公里，那还得你看得见才行啊。大家知道，现在印度空军它未来可能挂了一个的，恐怕主要就是苏-30MKI。那么这个飞机它的雷达正常情况下能看到150就顶天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150以上，你多远的射程，别管200还300，你有什么意义啊？那就说 A 射 B 倒。这个事儿对于印度来讲还真有点为难他，毕竟他那个预警机菲尔康预警机，他跟他的苏式的这些主力战机，老实讲这个数据链是不通的啊。换言之，现在的印度的空战体系，我有预警机啊，我能用预警机去指挥我的这个战机空战，但是如果指挥这个苏系列的俄系的战机的话，基本上还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我们经常调侃讲通信基本靠吼。 靠语音指挥，数据链那没有的，那个信息是传不过去的。你通信基本靠吼，你怎么去 A 设 B 岛啊？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即便你看。

0: 得到又打得到的情况下，你别忘了这个 R37M 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你看个数据，全长4米多，重量是500到600公斤，这赶上空地弹了。这么个大家伙原来给谁配的？给米格31配的，那是准备拿来打预警机、拦轰炸机、打加油机用的，打小战斗机，特别是像歼10C 这样的中型战斗机，4类半的中型战斗机。老实讲，你确定啊，你那个机动过载能力能追得上吗？
1: 在印巴武器空战中，巴方声称击毁了印军 S-400 防空系统，印度方面则予以否认，现在还大举增购10套 S-400。魏老师，这是基于实战评估还是政治考量？
2: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对外公布使用战斗机发射远程精确制导弹药摧毁了印度的 S-400 防空系统，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从这种作战模式来看，包括进行防空作战的组织来看，印度军队它并没有实现很好的这种空地的配合。如果巴基斯坦方面使用电子干扰的手段针对 S-400 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那么确实有机会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为什么说现在印度方面仍然选择增购 S-400 防空系统呢？我认为呢，这是无奈之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印度国产的防空系统技术比较落后，不具备大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能力。那么想要从美国买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目前来看呢，美国还是设置了技术门槛，不会轻易的向印度提供。那么欧洲国家呢，并没有类似的远程的抗饱和能力比较强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呢，它唯一的选择还是买 S-400 的升级和改进的型号。
1: 除了增购 S-400，俄印双方还有重启苏-57联合生产的迹象，这个项目最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魏老师，
2: 从目前的这种空中作战体系的发展的这种模式来看，印度空军认为必须要迈过隐身战斗机的门槛，要拥有一种能够大批量装备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议要向印度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随着美国和印度因为关税问题，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遇冷的情况，想要采购 F-35 印度呢也会面临国内的这种压力，所以呢，不排除印度还是倾向于和俄罗斯进行合作，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它武器装备的出口面临这个西方国家的限制，如果说能够和印度达成协议，一方面呢，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体系可以获得大量的外部资金去改造苏-57，升级苏-57，同样呢，印度空军也可以获取较为先进的这种隐身化的作战平台，所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呢，目前来看，印度空军可能也没有其他太好的选择。即使印度能够独立自主地推动国产隐身战斗机的研发，但是对于印度空军而言，确实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而苏-57呢，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按照印度空军的实战要求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那么基本上可以满足印度的国防需求和这种空战的任务需求。
1: 印度的核力量和常规军力建设直接瞄准宿敌巴基斯坦，面对印度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巴基斯坦也在近期密集开展了一系列导弹试射。来看短片。据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发布的消息，4月16号，巴海军成功进行了国产舰载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巴军方公布的试射画面显示，该型导弹疑似为司马什舰载反舰弹道导弹，此前曾在2024年11月和2025年11月进行过2次公开试射，据称其射程可达350公里。4月21号，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又发布消息称，巴海军成功进行了国产泰穆尔空射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资料显示，泰穆尔巡航导弹由巴基斯坦雷电二空射巡航导弹发展而来，射程约600公里。巴海军没有固定翼战斗机，巴方也未透露这次实弹射击由什么平台发射。5月7号，八路军火箭部队司令部通过宣传片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法塔赫3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款导弹采用公路机动发射，速度可达3至4马赫，射程估计在290至450公里，兼具对陆精确打击与越海反舰能力。5月14号，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再度发布消息称，八路军火箭部队司令部当天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据了解，法塔赫4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750公里，打击能力何尝兼备。巴基斯坦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试射和展示了4种国产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巴方的导弹矩阵能否真正对印度构成有效威慑？邵老师。

0: 巴基斯坦方面的导弹发射，应该说力度是相当大的。那我们从这个它的发射方式来说，就是陆海空三种发射方式都有。那从类型上来看呢，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呢超音速导弹，所以这个种类也非常的齐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射程，你看有300公里左右的，最远呢可以达到750公里。那这里边呢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这些导弹其实里边很多呢是可以用来打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这个大型的水面目标其实就特指航母。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些导弹可以对这个陆地的目标，包括新德里构成威胁。你像750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是完全可以打新德里了，那么你像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去打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效果非常好。当然总体上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印度的军事实力肯定是更胜一筹了，毕竟它经济实力强嘛，而且呢整个的军队规模更大，然后武器装备也更齐全。巴基斯坦呢，它实际上就是会比较突出自己局部的优势。我们刚才看到了导弹，它现在呢其实已经是做得相当不错了。也许说去先发制人打印度不太可能，但是我坚信印度在打巴基斯坦的时候它一定要掂量掂量，因为巴基斯坦的实力呢也不是白给的。
1: 除了试射各型导弹外，中国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首艘常规潜艇汉古尔号在近日交付入列，巴海军水下战力正迎来全面升级。据巴基斯坦军方发布的消息，4月30号，中国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潜艇一号艇及巴方所称的汉古尔级潜艇首艇汉古尔号在中国海南三亚交付巴方，并加入巴海军序列。5月9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对此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据了解，汉古尔号潜艇的艇名继承自巴海军传奇潜艇 S131号，该艇曾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击沉印度海军库克里号反潜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击沉敌舰的潜艇。巴海军表示，新汉古尔号将传承这一辉煌历史，并以尖端技术实现海军现代化。公开报道显示，巴基斯坦于2015年与中国签订采购8艘汉古尔级潜艇的合同，其中前4艘在中国武昌造船厂建造，后4艘交由巴基斯坦方面组装，预计2032年左右全部服役。该型潜艇长约79.5米，标准排水量约2600吨，采用 AIP 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法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称，汉古尔级潜艇配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除了能发射中国潜射反舰导弹和重型鱼雷外，还可兼容巴基斯坦自主开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有望使巴方具备一定的海基核反击能力。汉古尔级潜艇的交付入列对巴基斯坦海军意味着什么？八艘汉古尔级潜艇全面成军后，能否重塑印巴双方的水下力量格局？房老师，
2: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点吧。首先，巴基斯坦海军的水下作战力量将迎来一次全面的升级。毕竟之前巴基斯坦海军只有那么区区几条啊法制的老旧潜艇，在水下跟印度海军来讲，这个力量是极度失衡的。那么这一批我们讲4+4啊，我们给他造4条，他自己本土组装4条，性能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8条新型 AIP 潜艇，而且可发射鱼雷、可发射反舰导弹，甚至能打450公里的巡航导弹啊，如果你换上某种头的话，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的8条艇全面入列的话，那将标志着巴基斯坦海军水下的作战力量一次全面的，而且是有实质意义上的一次升级。当然第二条印象，大家知道是巴基斯坦三军陆军是最早中心化的，即陆军全面中心化和空军基本实现中心化。这个去年这个武器空战大家都看到了啊，无论是歼十战斗机还是 ZDK-03 预警机，包括红九配套的导弹，巴基斯坦空军也开始全面的中心化。那么继陆军空军基本实现中心化之后，巴基斯坦的海军也将开始逐步迈入中械化的时代。你别忘了，它的水面舰艇还批量引入了中国给它建造的动物4AP 啊，出口型的动物4A 导弹护卫舰，加上水下的巴 条新型常规潜艇，水面加水下，未来如果再引进空中的，比如说反潜巡逻机啊，这个预警机啊等等啊，这些海上的飞行平台的话，那么未来从空中到水面到水下，巴基斯坦的海军也将全面的走入中械化的时代。那么三军在武器装备上

0: 无论是空中的机，还是水面的舰，还是水下的艇，包括机载、弹载、艇载的各型弹，将全面的实现中械化。这意味着它的数据链可以全部打通，这意味着它的后勤保障将全部三军通用。那么这一点潜在的优势，我想是对面的印度军队所更无法比拟的。主持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确定，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李佳莹来自香港，是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表示，美国将暂缓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林涛等表示，若消息为真，将重挫赖当局任内的所谓抗中保台论述。当地时间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会议。卢比奥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

0: 5月23号，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确定，并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其中，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据报道，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天宫空间站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黎嘉莹入选前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黎嘉莹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在23号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黎嘉莹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
1: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黎嘉莹入选备受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2: 今日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
3: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那么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即将踏上她个人的首飞之旅，您是如何评价香港航天员的首次飞天呢？
4: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是不断的取得了进步，那么从这个航天员的这种数量，以及在这种太空停留的时间，以及从事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复杂性，都显著的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进步。那么此次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航天计划，那么有来自这种香港的女航天员的参加尤为关注，那么也体现了一国两制历经30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香港地区的这个同胞对于祖国事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入，也体现了一国两制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有利于这个香港和内地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发展。那么第三一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近些年来呢，在我们这种香港也出现一些动荡，那么部分人员呢也是趁机闹事，那么这种载人航天事业呢，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工程，那么实际上对香港地区也具有重要的这样一个感召力，以及这种民族的认同，还有国家认同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呢，应该说首次有香港女航天员参与中国的这种载人航天计划，这尽管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在未来也将激励更多的香港同胞

更加积极的去支持祖国的这样一个航天事业，以及更多的这样一个科学事业，包括高新科技、医药创新，还有这种能源、矿产等各个方面。

0: 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您作为台湾同胞，有着怎样的思考和感受呢？
1: 其实像先前呢，朋友的小孩大概幼稚园啊，小学一年级的阶段，那总会有人呢怀抱的梦想，想要当太空人，问我说：“叔叔，这个将来有办法能够当太空人吗？”哎，其实真的有机会。等到未来两岸统一之后，那你就非常有机会能够成为太空人了。只要现在啊，好好用功读书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了大学呢，也要能够继续选择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生物、材料、电子啊、航太等相关的产业，读到硕士、读到博士，或者呢毕业之后在这相关的领域能够继续的研究跟琢磨，有一番杰出的表现。未来如果两岸统一之后，那么当国家在征选台湾太空员的这个选拔程序的时候，你就可以报名参加。那么最后在经过了重重的考核跟专业训练，就有机会能够前往太空，然后呢返身回来看看自己的美丽家园，这是绝对能够完成的道路。像现在香港都已经能够实现了，所以未来啊，要争取成为第一位在中国队员里面的台湾籍的成员，绝对是有机会的。只要你自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跟万全的努力，等到未来统一以后，国家在做选拔的时候，那机会一定就会留给你。所以台湾的小朋友们，如果真的有志向要成为太空人的话，那么未来绝对有机会。
0: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当地时间21号，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又在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将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据美国媒体报道，22号白宫官员重申，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
2: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表示，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台军售议题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对于特朗普是否已决定暂缓这项军售案，白宫官员当地时间22号重申，如同特朗普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不过，有白宫知情人士则指出，这些军售花费数年处理，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声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军火库存来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甚至更多。对此，五角大楼表示，所有预期中的对外军售和安全协助，其细节都还在决策中，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最后决定。美方已经在讨论暂停对台军售，民进党当局这边还在送审军购特别预算案。台防务部门表示，预算采购 M109A7 自走炮等5类装备，可适度提升整体联合作战效能，但要形成所谓台湾之盾、不对称防卫战力及强化持久削弱作战能力等3要素，仍需同步建制、全域侦知、无人系统等能力。而蓝营则抨击，从美方打算暂停对台军售的举动来看，所谓在野党当初砍预算完全正确。
3: 恰恰可以说明，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审查军购特别条例预算的时候，我们通过的78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正是完全的符合台湾在有关于兵力整建计划以及维护财政稳定、财政安全、顾及台湾的军对美军购的利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最稳健、最适当的法案。
4: 第一个，他不支持台独；第二个，他觉得台湾有人哦，哪些人他没有明说，有人在搞台独哦；第三个，可能搞台独就会引发战争，而他不想看到战争。那第四个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他可能他就不会去贩售140亿美金的军购了。
5: 我们台湾应该要用一用理智，用一用大脑，想一想跟中国大陆相处最好的方法是买军售，还是那个我们大家坐下来谈一谈92共识，我们该如何的走下去。军售台湾这件事，美国想做，因为美国想赚这笔钱，可是在中美外

0: 交的这一个层次上面，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军售台湾是非常有意见。
1: 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林涛表示，如果美方暂停对台军售消息是真的，将重挫赖当局任内的所谓抗中保台论述。
2: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侯先生，台防务部门表示，军购特别预算提升联战效能，仍需建全域侦知等能力。请教您一下，所谓的全域侦知是什么概念？要如何来建构呢？
3: 这个全域侦知啊，其实希望要能够营造从天、地、空、海、网好数个方向来做所谓全方位的侦控、监控跟防御，包含呢要从太空上，甚至呢还要从网路上，那当然也包含了我们所谓传统的陆地、海域上空的一些战情分析跟战情搜集，最后呢要透过这样的系统来对于防止大陆对台湾的动武。但是现实吗？一点都不现实。为啥呢？这庞大的经费啊，民进党完全是为了应付这所谓的 1.25 兆台湾军事特别条例的时候才提出来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为了要花钱然后硬生出来的计划，而不是早就有的计划然后来编预算。但是就于台湾内部的审查机制来说，如果民进党真的想要编相关的军事预算，在野党是坚持要把它并入到年度的预算来做审查，而反对由先前的所谓 1.25 兆的特别军购。所以讲得非常好听，不论它是要打造什么样的防空系统，要打造所谓的全域探知，最终的目的啊，更多还是什么？为了钱嘛。因为打造出来的这些武器，绿营不断洗脑告诉台湾人民，只要增加了更多的武器，会增加所谓大陆攻台的成本，那么就能够防止两岸发生战争。但是真的如此吗？并非如此啊。因为不论台湾买了多少的军火，只要台湾宣布法理台独，那么两岸届时就会面临一战。所以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海和平取决的关键从来就不是台湾有了多少的武器，而在于台湾愿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愿不愿意承认两岸一家亲，并且放弃法理台独，涌入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一份子这样的情怀以及正确道路之上。
2: 嗯，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中美元首会晤后，台海局势及美对台军售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关于特朗普警告台独，美国可能暂停对台军售的议题，让民进的当局被持续抨击。台外事部门赶紧发布报告找补，宣称华盛顿参众两院依旧所谓强力挺台。
4: 台立法机构所谓外事及防务委员会周一将邀请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及台安全部门主管蔡明燕就近期台海局势相关议题提出项目报告。台外事部门报告宣称，美方已强调所谓对台政策不变，华盛顿政策圈也呼吁持续对台军售，并声称台湾并非挑衅方。关于特朗普对台军售的发言，台外事部门把美方是否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锅甩给大陆所谓对台威胁。台外事部门还宣称，近日华盛顿决策圈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并且公开表达对台支持。美国国会两院跨党派挺台力道强劲，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于第一时间重申所谓对台支持，并强调美国国会向来高度关切台海，也明确表达美方在台湾议题的立场是所谓台湾必须保持自主与安全。另外，多位跨党派参众议员重量级议员都强调，美国应推动对台军售，持续协助台湾取得所谓必要的防卫性武器，并建立吓阻力量。据悉，当地时间22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新闻稿宣称，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首席参议员沙欣和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等人提出一项所谓挺台决议案，重申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等内容。沙欣还呼吁特朗普政府将已于2026年1月预先批准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正式通知国会。不过，有台湾旅美学者也表达质疑的声音。美国山姆休斯敦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撰文提醒，参议院此时提出的决议案多属于表态性质，

0: 并不具备实质法律强制力。真正掌握美国外交实权与军售准驳权的仍是特朗普政府和白宫，无法仅靠几位议员的决议来扭转行政部门的决策。翁律中此前还曾指出，如参议员沙欣、蒂利斯等人已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等同于进入政治生命的毕业阶段，其在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政府权力核心圈中影响力恐怕有限。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针对当下的地缘政治，台外事部门做了一个报告，声称美国国会两党呢所谓挺台力道强劲，还特别提到了多位议员表示美国应推动对台军售，持续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性武器，并建立所谓吓阻力量。所以您认为让民进的当局沾沾自喜的所谓挺台议员是真的在挺台，还是在挺新台币呢？
2: 毫无疑问，这些美国政客嘴上说的可能是所谓的挺台，但其实真正算计的是挺台币，他们更多的是逐利，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挺台。那我们要看到第一点，就是今天美国的政治生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行政部门，也有国会系统，而国会系统当中的数百位议员，他们的背后其实都站着各个山头的利益诉求。因此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段时间对台独势力敲打非常严重，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打台湾牌，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生态当中其他的政治人物不会有所谓的挺台的举措。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在与美方博弈的时候，恐怕不仅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做好美国行政部门的工作，也要千方百计地对美国国会系统的议员的所谓的挺台行为要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反制。第二点，我们要指出今年美国政治系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期选举，而我们要客观看到，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和深化，今天反华在美国政治生态当中，在很多时候已经沦为了某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因此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我们会看到有相当多的美国的国会议员接着去打反中牌，接着去打所谓的台湾牌，希望通过操弄台湾牌来展现出一种所谓的对华强硬的反对立场，以博取他的所谓的选举的利益。并且同时我们要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政治生态的经营非常的深，每年都花大量的资源对美国的国会议员以及其他的比如说智库以及军工利益集团进行相应的游说。因此今天美国议员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与其说是所谓的挺台，不如说是为自身的选举利益和新台币进行相应的考虑。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美国打台湾牌的这种复杂性，这就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要构建一个真正的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是要遇到相当大的波折与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在与美国的博弈当中仍然要抛弃幻想，不能一味地想着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要以斗争求合作，要在持续的这种所谓的斗争当中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解决台湾问题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因为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与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次会晤，并且使得他对台独问题有着更加清晰的表态，是一次非常好的外交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会一帆风顺。事实上在未来恶毒触统的过程当中，我们恐怕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与挑战，而这些问题与挑战有相当部分也来自于境外的干涉势力。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为未来的恶毒触统动身积攒更大的力量，谋更多的实际举措。
1: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

0: 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22号举行记者会，表示包括加山基地、乐山雷达站等重要的安全军事设施长期暴露在商用卫星地图上，未进行任何遮蔽处理，恐成台湾的安全破口。对此，台数发部门邀谷歌等业者代表开会，要求配合调整卫星影像，但绿营早前对大陆高德地图是穷追猛打，如今与这些业者去好商量，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双标，讽刺战机和弹药库位置没有比红绿灯的秒数重要了。
1: 这是花莲加山基地，好，这个是花莲加山基地，你可以看到哦，这个我们战机的在山洞的出入口、跑道的长度、指挥部、弹药库，都看得一清二楚。
2: 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指出，认为商用卫星影像已不只是导航工具，而是现代军事情搜的重要信息来源。他提到，对于台湾的敏感军事设施，多数境外商业地图平台均未进行任何模糊化或遮蔽处理。花莲加山基地、嘉义空军基地、台南基地以及乐山雷达站等重要军事设施，可透过谷歌地图、谷歌地球等商用地图平台清楚辨识，令跑道、弹药库及防空系统等信息一览无遗。林俊宪还指称，有大陆网友还通过卫星地图直接对台军军事基地进行标注与分析，包括弹库位置、营舍配置、军事设施，更比对台军公开照片进行交叉分析，而台湾几乎毫无警觉。
1: 中国的网友还帮我们标记，我们台南的台南机场，就台南的空军基地，只有两个装备进程防空系统的防空点，那连防空点的所在位置也给你写出来，你有多少的防空飞弹部队的那个单位，在地图上看得很清楚。
2: 林俊宪呼吁台数位发展部门及防务部门研议相关修法规与管理机制，补起台湾安全漏洞。
3: 就5月22号的下午，已经邀集 Apple、Google、Microsoft 这三大国际业者代表开会。
4: 我们也有一套做法，也就是说，把数位的资讯从源头去做一个处理、降解，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2: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高德地图4月在台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时，民进党当局曾扣上所谓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帽子，如今换谷歌地图暴露台军事基地，却换了副面孔，好商量地邀请业者开会调整。如此操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双标，不比赵高德罕见用吗？怎么碰到美国人就矮了一截？战机和弹药库位置没有比红绿灯秒数重要了，是美国拍的，没事，那只是爱的视线。也有脸书粉丝专业质疑，都被看光多少年了，现在才想到要找业者开会。也有网友认为，民进党当局现在亡羊补牢也无意义。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谢先生，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22号呢举行了记者会，称包括加山基地、乐山雷达站等重要的安全军事设施长期暴露在商用卫星的地图上，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林俊宪着急举行记者会又是为何呢？
5: 林俊宪啊，可以说是第一个哈大惊小怪啊，还有第二个哈就是哈这个尝试不足啊，因为这种商业卫星哈早就把全世界哈都通通啊该有的地方啊不该有的地方呢全都不晓得拍过的几遍啊，差别呢只在于解析度啊，还有呢是哪一家公司所拍的，而这些卫星的这个照片哈你都是可以花钱去买。啊，这个时候呢，报这个新闻出来哈，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叫做没话题呀，在找话题呀，自己呢制造紧张啊，啊，更凸显了哈，民进党政客啊，他们对于这种国际关系啊，还有这种国际啊机制上在运作的很多事情啊，他们完全都不知道，因为啊，他们只会呢靠骗术啊来骗台湾的基层选民呐，这个是他们最厉害的。第二个，林俊宪这个时候报这个点出来啊，就是要延续啊民进党年底啊11月28号的选举的主轴抗中保台，就是要哈这个引发哈啊这个呢紧张啊，然后呢就是说啊现在卫星呢都拍得到，他们呢又极力的想要把这个锅呢又要甩给大陆嘛，因为啊他们也只会甩锅啊。

0: 啊，这样子哈才能够哈延续啊他们抗中保台的主轴啊。那么第三个哈就是在巩固基本盘。为什么在巩固基本盘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啊这个哈台湾有些人想走向独立啊，他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不要依靠美军哈啊，有一张什么空白支票，美国人不会跋涉呢9500海里啊来为台独而战。其实这一句话一讲出来，民进党啊从上到下呢都是啊大破防嘛，所以啊基本盘呢有溃散的现象。在年底的选举中，如果说连基本盘都溃散的话，那民进党该怎么选举呢？所以啊现在呢又挑这个卫星的这个照片出来啊，无非又是要凝聚这个基本盘嘛，制造寒蝉效应啊，然后呢再靠着大傻币啊，譬如说成长津贴啊之类的政策来吸引中间选民啊，来赢得选举的胜利。所以说民进党最近啊选举前的炒的任何的议题啊，一定是跟抗中保台还有巩固基本盘有关嘛。
1: 好的，谢谢谢志川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期民进的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权力与资源图利绿油油。台湾民众党三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日前召开记者会，揭发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的子女，还有苏贞昌创办的超越文创教育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长期承接民进的当局及绿县市的标案，且多采用不招标、不公告、直接发标的限制性招标。
2: 据台媒披露，超越文创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是苏贞昌之妻詹秀玲，苏贞昌长女正参选新北市长的苏巧慧曾担任执行长，现任执行长为苏贞昌的三女儿苏巧纯。台湾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子宇揭露，就是在苏贞昌任内，台行政机构对当时绿营执政的新竹市进行补助，苏巧纯的设计公司二三设计随即前去投标，并拿下新竹市政府700多万元新台币的标案。这并非单一个例，苏巧纯的设计公司过去曾大量承揽民进党当局各类标案。
3: 我们今天要透过这场记者会来示警新北市民，如果选出苏巧慧这样子的市长，恐怕我们新北的招标公平性会不保。
2: 林子宇还揭露，除了苏贞昌子女，他创立的超越基金会多名董事十年来更承接民进党当局标案数千万元新台币。例如该基金会的董事张永昌累计得到的标案总价就高达4844万元新台币，多集中在当时民进党郑文灿、林志坚主政时的桃园与新竹市。
3: 以上我们点名出来的现任担任超越基金会董事的这些成员，过去把手伸入标案的这些董事，未来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如果你有机会入主新北市政府，是不是同一套方式比照办理，让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标案无法被公正、公平、公开的对待，反而落入这些苏友友的手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绿友友，这是量身定造的苏友友。尤其我们看到刚刚所列的许多标案都是限制性招标，我就要问民进党，更要问苏巧慧委员，为什么永远都是限制性招标？为什么永远都是绿油油的人在拿？
2: 近段时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先由岛内装修公司、鞋商、五金批发商、厨卫用品公司、水电行接连获得民进党当局高额房屋标案，再有连年巨额亏损的台电、中油砸钱换标志，并由有绿营背景的设计师屡次得标。近几日，民进党当局更被爆出借发展无人机喂养绿油油，介入其中的企业高层均有浓厚绿色背景。岛内舆论指出，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已形成权力、资源、利益的闭环，利用市政资源给绿油油标案，再由绿油油提供现金支持选举，巩固权力后再分赃，这已是系统性、制度化的贪腐，严重掏空台湾，剥削民生，成为台湾社会的巨大公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针对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所谓禁团令至今还未解禁，如今又传出

0: 台湾民众个人赴大陆旅游也要被管制。有岛内旅行社爆料，收到台观光单位的公文，要求业者安排专人每月定期在线回报所经手的台湾民众到大陆的业务数据。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的所谓赴陆禁团令一直未解禁，不仅未起到效果，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希望到大陆旅游。根据最新统计，2025年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大陆的已经冲破323万人次，但由于不能组团赴大陆旅游，此前已经有岛内旅行社业务大幅萎缩甚至倒闭，剩下的旅行社为了生存只能改成地下模式经营。而这些旅行社如今收到台观光单位的公文，要求在每个月15号前到台观光单位网站回报旅行社经手的赴大陆旅游相关业务的数据，内容包括所有赴大陆的考察团、参访团、自组团、个别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数据。
2: 恐吓你不要再去做大陆线的这些数据，说句实在话，跟航空公司拿就好了，飞机都不要飞了，不就好了吗？
1: 对于此消息，岛内民众炮轰，现在不止公务员去大陆要汇报，连一般老百姓也要被查，根本是侵害民众权益。
3: 好像我们有做什么坏事被监视一样，
4: 百姓就应该要有自由啊！
5: 那没必要了，同一个祖先来了，哪有要这样敌的了？那仇恨越结越深了。
1: 台媒指出，大陆4月份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含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民进党当局却以所谓安全为名冷处理，旅游业者怒吼以政为商。然而在民进党不断阻挠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之际，现在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已绕过禁令走进小红书里的大陆，在饱览大好河山遍尝美食佳肴的同时，亲身感受大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无处不在的同胞温情。
0: 5月22号，备受关注的电影《澎湖海战》宣布定档7月25号，并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定档预告片及相关海报。这部电影也引发了台媒的关注，认为此次将统一台湾直接写上了电影海报，再度展现了大陆的决心。
1: 电影《澎湖海战》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等人主演。影片取材自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6: 进取澎湖，攻下台湾。你要替朕还天下一个圆吗？
7: 大兵澎湖！
1: 此次发布的《天下大事乘风而来》125秒定档预告片里，以电影中主要角色的5次提问给主题做了注脚。
8: 成家了吗？
9: 主帅问：成亲了没有？
10: 我的阿霞还在等着我回去成亲呢。
11: 我现在就想找到我阿迪。
8: 阿迪在什么地方呢？
11: 我阿迪现在还在台湾那边。
12: 是不是还有恨呢？
13: 无论此战什么后果，可否保我正是全族平安。
1: 问家事，问战事，问国事，最后施琅被问及是否真的不想报仇，经历了以战促和、一战定海疆的时年63岁施琅道出了一句：
8: 斯文已远，随风而去，天下大事
1: 《澎湖海战》将于2026年7月25号上映，讲述这段历史中的山海无阻、中华团圆的故事。该部电影预告片发布也引发台媒关注，认为《澎湖海战》这部电影包括宣传海报都挑明了要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
14: 实际上，澎湖海战打完，台湾的命运大概就决定。因为后来就不战而降了，直接就登陆台湾了。登这个海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大陆很多的动作就已经非常摆明了。所以我觉得这表示大陆现在就是我已经不要跟你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4: 中间大家看到就是那张海报，没有统一台湾4个字。
14: 我就告诉你，因为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美国，台湾。

0: 问题是重中之重，台湾问题是绝不可能让步。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凸显，而在近期增兵波兰的计划上，美国态度摇摆不定，引发外界的困惑。
5: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6: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5: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是安抚对特朗普政府北约政策感到不安的欧洲盟友。不过，在前往瑞典赫尔辛堡之前，卢比奥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美方近期有关欧洲驻军的表态显示出一种政策反复。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鉴于我曾自豪地支持如今已是波兰总统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成功赢得选举，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我很高兴宣布，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媒称，特朗普这条推文军令让五角大楼、波兰和北约都猝不及防。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随后称，部分从德国撤出的美军或被派驻到波兰。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然而，仅数天后，五角大楼又突然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目前尚不确定增派的5000人是此前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并部署至波兰的人员，还是轮换推迟部署到波兰的部队。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22号欢迎美国增兵波兰的计划，但同时表示，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继续。同日，多个欧洲国家在北约外长会上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7: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8: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对于此次的北约外长会，您有怎样的观察？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态度来看，他此行能否对欧洲盟友产生安抚的效果？
9: 我们可以看到，自去年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呢，应该说在北约的内部，美欧关系的这样一个裂缝在不断的扩大。那么，特别是最近在这种中东地区冲突问题上，那么美国对于北约的欧洲盟国的这种支持不力，应该说态度非常的强硬，甚至威胁要解散这样一个北约。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此次北约的外长峰会是不是给了美欧这样一个缓 缓和的一个机会。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别是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以及欧洲方面的这样一个反应来看，应该说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修复呢还是比较的困难。那么北约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依然非常明显。那么第一个当然是对于

0: 与俄乌冲突以及这种欧洲地区安全的这样一个保障和相彼此之间的一个分工。那么第二一个是这个美国不断的去敦促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这个在欧洲很多成员国看来短时间内是难以达标，而且会给他们国内的财政到了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三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这样一个特朗普的一种单边主义这种交易性的联盟政策，那么使得北约的盟国感觉到并没有受到美国的这样一个尊重，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去修复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裂缝，或者是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不满。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说尽管有这样一个北约的外长峰会，但对于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裂痕和一种巨大的分歧呢，应该说成效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这种裂缝这种北约内部的这种分歧呢，可能还会延续。那么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做出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可能北约的这种危机还会持续。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欧关系的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在向波兰方向增兵的问题上呢，美国近期显示出一种政策反复，确实有些令人困惑哈。派兵取消派兵又推迟派兵，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美国的真实想法呢？北约的秘书长吕特22号说，欢迎美国增兵波兰的计划，但是他同时又表示，欧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的趋势将继续。所以您认为欧洲是真心欢迎这项计划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对于这种波兰的这种驻军的计划，应该说是在不断的这种反复，那么时而承诺增加兵力，时而又取消，时而又再考虑。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于北约这种盟国的这样一个态度，他实际上想通过对这样一种亲疏有别的态度来体现对这种北约盟国的这样一个奖赏或者是惩罚。那么一方面呢，是这种对德国的一个惩罚，因为德国在过去很多问题上，包括在这种中东冲突的问题上呢，实际上对美国的态度呢是非常的这个冷淡，对美国的支持不够，所以呢，美国也威胁要通过减少在德国的驻军，以示对德国的一个惩罚。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波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个美国的防务政策还是积极的回应，所以作为一种回报，作为一种奖赏呢，它需要通过增加在波兰的驻军来体现对波兰一个奖赏，但是呢，更多是把什么？把德国的这样一个驻军挪到波兰，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它是有一个基本的数量的要求，那么实际上这是拆东墙补西墙，通过这种腾挪的方式来体现对于北约成员国的轻松有别或者说奖惩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是这个美国更加的去信赖波兰，而是骨子里或者实际上还是通过这样一种交易主义的联盟政策来体现对于北约盟国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谁对美国的政策更支持，谁对美国的回应更加的热烈，那么美国在这种防务合作方面呢，对他的这种肯定回报甚至说是这种奖赏可能就会更加多一些。那么这样一个态度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今后在北约内部的这样一个美欧关系的这样一个走向。那么这也是目前这个吕特所担心的，那么就是美欧之间的关系如果完全是基于一种利益的算计、利益的交换，那么北约长期维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甚至可以说是这种血缘的这种纽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被冲击、被淡化，那么也不利于未来长期的这样一个北约的一个制度化的发展。
0: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育儿长大。

足聚八里，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惠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日前全部建成，这也是福建2026年惠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
1: 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建成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4号，安溪县箭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崩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

0: 去年十二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整合7283万元农防保险风险减量资金，实施全省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并纳入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现全省696个防汛重点乡镇全覆盖。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22号在福州举办，1200多名客商齐聚大会，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2: 福州省作为省会中心城市，消费能力和潜力巨大，因此我们在福州不断地升级合作，把京东最前沿的零售模式和供应链能力倾注在福州这片热土上。
0: 会上，多家企业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外商独资医院、融商回归等热点合作话题展开讨论，分享重点项目落地福州的经历和经验。
3: 聚焦老龄开展这个临床的康复、居家的联署服务，为温暖融城建设增添国际化色彩与力量。
0: 怎样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青睐？福州市现场也特别发布了16条重点产业链和优势特色产业59个具体招商重点，以及639条超920亿元投资机会清单。服务提质、产业升级、政策赋能，福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扎根融城的不同市场主体真切感受到了变化。
4: 这些年福州政府在这个创新机关效能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很显著的一些成效啊，让我们这个企业的诉求真正做到了，就是有人接、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办。
5: 很开心就是来到福州来进行我们的南门凑边的项目，那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福州政府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和痛点。
6: 接下来呢，我们会追加投资，大概在接近1亿的投入做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中心，已经开始提上日程了。
0: 据了解，招商月暨海交会将持续至6月21号，除了全球招商大会，还将举办侨商、民企、央国企、台企、外企5大主题招商活动，12场县区专场招商活动，配套多场高规格对台交流与产业对接活动。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主题的福建馆精彩亮相，70多家文化企业携3000余种特色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文化产业蓬勃生机。
7: 福建馆内古韵空间与潮流元素交融共生，展馆设置精品出版、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多元板块，同步开设文化出海、文旅数创基金等特色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
8: 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途径和体验场景，聚焦非遗、潮玩以及各个地市特色的文创的品类，同时进一步优化体验场景，加快文化 IP 的成果的转换。
7: 立足深厚的巴闽文脉、福文化与海丝文化资源，福建持续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不断孵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闽式生活可感、可玩、可消费。
9: 与福建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的合作呢，也是共同开启、共同培育闽式生活的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的新消费。
7: 科技赋能，让闽式生活更具未来感。展馆集中展示全国首发 AI 剧本游、AR 非遗沉浸体验、XR 剧场等前沿项目，闽超福马等赛事 IP 与影视打卡场景，带来虚实相融的新奇体验。
10: 里面的这个场景啊，也是做得很精美，然后这个虚拟跟现实之间做了融合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是让人感觉到还是眼前一亮。福建旅游资源很丰富，值得去。
7: 福建馆今年还首设独立城市展区福州展区，这里汇聚了20多家企业的70余款展品，红色文创尤为亮眼。
11: 福州展区呢，我们是以红色的 IP 作为整个展区的精神封面，希望说呢，能够通过文创产品呢，让更多的访客可以把福州的这个红色故事通过这个精神吸引我的方式带走。
1: 第8届中国国际

0: 茶叶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宁德市组团参展，向中外客商展示茶产业成果。
1: 本届茶博会上，宁德展区面积近2000平方米，设置福鼎白茶馆、福安坦阳功夫馆、周宁高山云雾茶馆及多家龙头企业特装馆，形成其展示品牌联动、产销对接的强大矩阵。
2: 喝了以后感觉非常惊艳，白茶清甜醇厚，红茶温润，香气非常好。
3: 宁德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就是山海相济哈，所以呢，它的茶的这个风味和立体性也非常的充分。
1: 展会期间，宁德首次推出宁德茶供应链集合平台，汇聚宁德各县市优质茶叶产品。
4: 这种比较轻松的选茶方式，跟一个更加时尚的品饮方式，一些年轻的甚至一些外国的友人就对我们这个展馆就比较感兴趣。
1: 本次茶博会为期5天，50余家宁德茶企参展，汇聚了白茶、红茶、绿茶等茶类，全面展示宁德茶产业发展活力与品牌魅力。
0: 来关注米超，常规赛第5轮较量今晚打响，漳州、莆田、泉州3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宁德、平潭、南平。在漳州对阵宁德的比赛中，双方攻防强度拉满，最终宁德队以1-0战胜漳州队。莆田队和平潭队的对决也异常激烈，莆田队在比赛第42分钟罚进点球，踢进参赛以来主场的第一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1-0。泉州队借主场优势强势开局，南平队拼尽全力，最终仍以0-1惜败。我们通过短片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5: 直接掉到后点，
6: 哎呦，这个球
7: 直接往前插了球员，打不谁。33分钟，宁德队快速的前插，将球打入网窝。
5: 郑胜龙
7: 下地的直接
5: 相拥庆贺，宁德队火力再现，
8: 球迷也非常紧张。你看这一刻大家都安静。好，薛正强打门，漂亮！
9: 他们作为稳定的场上的球员来说，
8: 现场的球迷欢腾了。他们等待了42分钟，终于迎来了这个进球。这个点球对于莆田队来说，
10: 不妨
11: 小起来，
10: 往里掉，
11: 前
10: 投球出门，
11: 直接攻破了南平队的大门，
10: 并且这个球的发起也是赵宏旭。
11: 这是赵宏旭，9号赵宏旭，还是跟上场比赛一样非常优雅的庆祝动作。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坐镇主场的平潭队，由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红色球衣的则是宁德队，是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那么今天呢，平潭队是给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刚刚我们提到的西维军是打前腰的位置。那么在4-2-3-1当中呢，卢大飞是充当一个单箭头的一个前锋，那么他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跑动是非常关键的。
1: 今天宁德队在前锋线上的舒胜龙和甘振兴啊，是压得比较靠前的。其实呢，大家如果把整个宁德队在本届闽超的比赛观察下来呢，这两位球员在前中后三条线上呢，他们基本上是都踢过了啊。这是在宁德队当中呢，显示出整个宁德队主教练在战术安排以及球队球员资源上啊比较有优势的。
0: 是的，调整是非常灵活的。
1: 嗯。
0: 那么刚刚开场呢，双方其实在整个中场球权的控制方面是会有来回。当然呢，整体的阵型当中看到呢，宁德队压的还是比较靠上。对于平潭队来说，他们需要做好的就是在主场是否能够拿到分数，这非常关键。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宁德队，因为上一场的平局，其实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拿到一场胜利的，希望能够找回到他们那种攻势足球的强势来。
1: 是的，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呢，依然可以看到穿着红色球迷服装的呢，是从宁德赶来的宁德队的拉拉队助威团，依然挥舞着彩旗为宁德队在客场比赛加油助威。
0: 在过去三场当中，我们看到宁德队其实整个的打法还是比较鲜明的啊，他们经常是通过内部穿插的这种机会，包括在中场啊，经常会有这种过顶的长传，找到插入的球员，经常会打一个身后。往往呢，其实对于这种打法来说的话，需要前插的队员有敏锐的嗅觉。你包括在第二轮，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场比赛就是我和岳宁一起来解说的，是宁德坐镇客场迎战三名。

0: 他们是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在三名队下半场打入一球之后呢，他们是连扳两球，而且呢都是由小将林修航成功打入的。
1: 是的，啊，刚才。

0: 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而上一场首发的陈笑红今天呢是没有出现在整个的大名单当中，包括上一场我刚刚提到的林秋航是回到了替补，包括后卫苏俊宇也是回到了替补。那么今天呢回到首发阵容当中，上一场替补的分别是九号陈其浩和48号后卫林凯。那么当然了，平潭队这边的阵容调整呢，今天也是在后卫线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李远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0: 这边呢，宁德队还是啊，通过快速的中场过渡，寻找边路的球员。那今天在宁德队整个的阵容当中，我们还关注到呢，就是在第一场比赛梅开二度的中场球员林子琪，在上一场对阵龙岩的时候啊，也是在替补的名单当中，但是呢，最后是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所以很多关注宁德队的球迷也是非常好奇。
1: 好，来看一下啊，刚才球掉到了右边路的内部。
0: 关注林子琪今天是否能够上场啊，也是我们今天比较关注的一个看点。
1: 没错啊，宁德队的林子琪呢在前几轮表现比较突出啊，不过呢林子琪呢在本次闽超当中呢之前是有一张黄牌的，所以呢主教练可能也希望啊在球队啊有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啊让其他球员上一上啊，对林子琪也是一种有准备的保留。
0: 对的，不过在轮空一场之后，这个黄牌起到的这个效应啊也是重新被归零了。来看看，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单箭头卢大飞现在退的位置也是比较深了啊。
1: 好，国军
0: 对快速的希望能够往前过渡，找到前面插上的球员。因为今天风比较大，所以对整个的双方啊这种特别是高空球来说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啊，在平潭啊这个五六级风是一个常态了，尤其是高空球踢起来之后球呢其实会飘的。
0: 对，
1: 那球飘起来当然对于这个守门员的防守来说呢是有难度了，增加难度了。
0: 没错没错，判断上会有更多的难度。当然呢对于接应的球员来说的话落点也不好判断，但如果是打地面球的话，我们了解到因为在今天的平台主场啊是人工草皮，所以其实对于整个球的传控来说也是非常相当考验脚法的。
1: 好，好，刚才是平台队的李荣，刚才一个向前的传送。
0: 当然这个林德队的后卫大闸队长陈孝礼提防也是非常紧，快速的把球破坏出了边线。虽然说宁德队压得比较深，但是平潭队这边呢也是不断地寻找这种反击的机会，利用宁德队压得比较靠上的这种情况啊，能够快速地把球断下来之后他们进行有效的组织。25号张胜臣，张胜臣，我们通过资料看到他其实在沙滩足球上是有自己的一些影响力的。
1: 是张胜臣呢很年轻的一个宁德小将，21岁啊，在有过在国家级别的沙滩足球正式比赛的经验。
0: 没错，虽然说回到绿茵场上啊可能跟这个沙滩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他这个脚法还是相当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和水平的。
1: 那我们看到平潭队的前腰西威军啊拼抢上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0: 对，上一场打入一粒进球、一定对他的信心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刚才是平潭队的5号李荣啊想要继续往前攻。
0: 19号吕远卓，这是今天呢新出现在名单当中的球员。
1: 舒胜龙啊，这是宁德队的一个核心组织球员。
0: 对，快速的再
1: 看一下，
0: 在面对防守球员。你看他这个球还是受到一些风的影响。
1: 好，
0: 77号叶晨鑫，哇！
1: 好，刚才林潭队的13号守门员康克全啊将球。

0: 本没收。张克权呢是平潭本土成长起来的门将啊，来自于平潭的兰华中学的教师。之前呢，康克权呢也接受了本地媒体的采访啊，确实呢，前几轮康克权呢作为平潭的门将啊，展示出了门前的门线的预判能力，还有点球的扑防能力。
1: 对，特别是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和龙岩那场比赛当中，他成功的扑出了一粒点球。
0: 是的，
1: 而且在扑点球，大家伙关注到画面当中，他在扑点球之前也不断的在给主罚的球员施加压力。所以他其实在整个场面当中虽然说面对着很多的进攻威胁，但是心态还是很淡定的。
0: 好，现在我们画面看到，刚才看到的是穿着蓝色啦啦队他们是平潭主队的球迷方阵，
1: 海岛蓝的一个配色
0: 平潭队呢又被称之为麒麟队。我们也希望今天呢他们好来看看，
1: 给到18号一进七，人家快速出击化解了这次危险。依然是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在宁德队在不断的组织起这种在右边路的有效的威胁，不着急，还是在中场寻找更多的有效传导。
0: 好，
1: 往边路一分，
0: 哎，
1: 防守球员没有卡住位置，这是给了点球吗？哇，比赛第9分钟刚刚看到，这是边路的一次突破之后，防守球员没有卡到位置，然后身后呢是给出了一脚。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啊。
1: 对，这边是有一个铲人的动作，刚刚是48号后卫林凯。
0: 刚才进行防守的是平潭队的54号陈国峰，陈国峰呢，也35岁了啊，也是平潭队年纪比较大的球员之一了。
1: 对，今年他是队长。
0: 是的，而且陈国峰呢，平时呢，在当地啊，在平潭当地呢，也会去往一些比如说足球特色校当中呢，带孩子们练球。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门将康克权扑出了之前龙岩队的点球，那接下来他又要面临考验了。第9分钟，这边宁德队一次点球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住呢？因为截止到目前，闵超是产生了2粒点球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得住。那么今天这第3粒点球，现在宁德队是否能够将他打入球门呢？
0: 好，我们一起等待。
1: 主罚的是77号中场叶晨鑫。这个康克权还是在不断的向主罚的球员做出挑衅。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兴业银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现在是平潭队坐镇主场对阵宁德队。目前呢，在比赛的第11分钟，
1: 现在呢，主裁判是要看一下 FAS 这个足球视频支持系统。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本届闵超赛事当中呢，我们是有这个裁判挑战的机会的。每场比赛是有2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这个机会可以继续保留；那如果挑战失败的话，机会就减一。所以对于这个点球呢，裁判也是比较谨慎啊，需要去做出再次的视频回放来确认是否是一粒点球。当然，这意味着平潭队他们付出了自己的一次挑战的机会。那趁这个时间呢，双方也快速的进行一些补水，因为今天呢，其实湿度我看了一下是83%，湿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这几天有下过雨嘛。好，那么经过视频支持系统之后，裁判确认无疑这是一粒点球，现场也在给平潭队的门将康克权做出一些鼓励。
0: 好，朋友们，我们看到的是平潭队的门将22岁的康克权前几轮他扑出过点球。
1: 是的。那么主罚的是宁德队的77号球员叶晨鑫，他表情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冷静的。主罚打门，
0: 球打进了，
1: 球进了，比赛第12分钟一粒点球由77号宁德队的叶晨鑫成功打入。
0: 是的，在比赛的第12分钟，

0: 球场上的平衡瞬间被打破。啊，本场比赛的首粒进球是悄然到来，宁德队拔得头筹。
1: 是的，这也是本届闽超比赛的第一粒点球得分。再来看看这个回放，其实这整个的脚步的试探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看客军没有能够做出准确的方向判断。
0: 康可全呢，其实表现前几轮已经不错了，
1: 非常出色了。
0: 我们也恭喜宁德队。
1: 当然了，对于平潭队来说，他们的在12分钟被打入进球之后，压力也比较大了。不过时间还有。哦。其实你看，宁德队在整个中场的过渡很明显啊，相对来说更从容一些。不过我们还是说，在开场10多分钟就打入第一粒进球，那么宁德队其实整个的压力就小很多了。
0: 好，队长陈小李将球破坏。好，从目前来看啊，双方的这个比赛节奏啊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快啊，尤其是在上一场宁德队的比拼当中的宁德队啊其实打得非常有耐心。这场比赛呢同样是显得这个比较从容了。
1: 是的，因为上一场面对的是龙岩队，而且他们是在上一轮率先开战的一场比赛，下午3:30就开始了。所以呢大家伙关注度也比较高一些。那么在截至上一轮的时候呢，宁德队还是处在积分榜的首位，因为他们是有这个净胜球的优势的。
0: 哇，
1: 看一看25号。
0: 好，哎呀，刚才是宁德队的25号张胜臣，
1: 速度非常快，
0: 以及防守他的是6号卢大飞，刚才球出界了。卢大飞呢是平潭当地的敖东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卢大飞呢，其实接触，他说他接触足球也确实比较晚，就是喜欢。
1: 但是他整个个头比较高啊。看看还是77号叶晨鑫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0: 当时宁德队对阵3名的时候呢，也是叶晨鑫啊精准的吊球传入禁区的，
1: 看给到禁区外围，快速的被防守圈破坏出来，能不能够争抢到。其实刚才通过刚刚这个宁德队脚下这一搓，你能够看到场上草皮上是有一些积水，
0: 有积水，
1: 打出一些水雾来
0: 啊。其实今天的比赛天气比昨天好很多，在我和我的搭档昨天来到球场的时候呢，其实风大雨也大，
1: 但是我们其实昨天到现场之后雨是停了的。但现场
0: 我们开车来的路上，那个车压过平台那个大桥的时候呢，水花四溅，
1: 没错。所以其实场地上有水，对于整个比赛的攻防节奏来说的话，一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再加上有风。
0: 对，
1: 我相信大家伙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旗帜的飘动的程度啊，能够感受出来这种风力的大小的。
0: 是的，尤其是在长传球当中呢，比如说逆风的时候，这球呢它球速会衰减了。
1: 对，你有一种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吃这个部位的感觉。
0: 那在顺风球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球容易过顶，就过了。所以今天平潭队啊，虽然在纸面实力上以及积分榜的排名上两队差距显得比较大，但是呢，如果今天的风向，看看能不能给平潭队他们在主场更熟悉这种天气的球队带来一些幸运。
1: 对，刚刚的
0: 舒胜龙，
1: 对，这是舒胜龙。
0: 任行，
1: 这边的宁德队也是不着急，在中场互相的倒脚，还是一个长传过来，希望能够寻找前插的球员的这种打法的机会。

0: 球，门将明显啊，见高不见远，因为他这边是一个逆风的风向，所以大家伙可以来留意一下，目前的平潭队他们打的这个方向啊，是一个逆风的方向，而宁德队这边打的则是顺风。因为刚才通过康克权这个门将开出的大脚，你可以看到球啊，确实呢高度是有，但开的不是很远。
1: 球的控制非常的牢，
0: 还是快速的往前插。看看十八号甘介兴摆脱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底线，因为这个地面比较湿滑嘛，还是球拿到脚下之后不好控制。不过对于平潭队的后防线来说，其实呢他们在中场啊不能够形成有效的控制，当然了在后防线上似乎也没有能够快速的追动回来。
1: 刚才是宁德队七十八号倪进清啊，也是我省03年龄段的主力球员啊。
0: 你看这个球是不是风吹得特别偏？这
1: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球砸在草皮上呢，会有这个水花。
0: 对。手抛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争到。这边的依然是宁德队的进攻机会。
1: 好，今天平潭队的六号卢大飞在防守上呢表现比较突出啊，好几次都啊对宁德队的进攻进行了破坏。
0: 还是平潭队快速的破坏出了底线。现在平潭队开场落后一球，他们需要更加在防守方面稳扎稳打。
1: 三号老将席威军拼抢还是比较积极的啊，
0: 对，他在整个场上身形大家伙看得也比较明显，特别是他还把头发给剃了。
1: 对，大家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呢搜索一下平潭队的席威军呢，他之前啊闵超之前他是一头长发，
0: 嗯，后来变成板寸了。
1: 对，
0: 他采访时候也说到了，其实在之前集训的时候那么很多都是安排在晚上，那他之前留的是长发，他觉得说洗得很麻烦。嗯、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长时间的跑动，那确实出汗会比较明显。他说也睡不好，长头发，索性就剃了。
1: 是，现在这个寸头显得比较精神啊。
0: 哎，更有锋芒一些。哎，看看这边呢，好机会，看看边路。
1: 啊，很耐心啊。
0: 对，过个给十号舒胜龙，但是被破坏出来。
1: 哦，
0: 有一个身体的对抗，
1: 明显的身体对抗。
0: 五号李荣，
1: 好，继续是甘振兴，
0: 嗯，还是很明显啊，这边呢整体上宁德队的位置压的都是比较靠前的，而且三条线整个保持的距离都比较恰当。这边中场是
1: 庄家坤，
0: 对，过渡了庄家坤，庄家坤也是在整个宁德队的中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庄家坤呢也是有省级足球赛事的参赛经验的，而且三轮是在宁德队全部首发，
0: 嗯
1: 啊，而且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在边路啊也有所表现。
0: 对，准备中场快速的往前过渡，西伟军，
1: 好，又给了西伟军，
0: 对，再找这个七号李子睿。上一场西文军在面对郑州队的时候，他打入的那位进球啊，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在运动过程当中打出一粒电梯球，当时门将也是做出了扑救动作，但是这个球啊有一个急速的下坠，是掠过了整个防守门将的这个手臂，然后坠入到球门当中，当然呢也是平潭队征战本届闵超以来打入的首粒进球。我们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跟各位介绍了，这粒进球确实很提士气，所以对于平潭队来说，他们一定是很希望在看看这边身后一挑，哎呦，打在了舒胜龙的后背上。所以希望刚刚开场这个丢球啊，不要给平潭队也是带来过多的压力吧，他们需要在主场踢得更松弛一些。
1: 其实宁德队方面呢，尤其是主教练段宇啊，

0: 好几次我们观察他在赛前赛后的发言显得是比较客观务实的。比如说我们在宁德队的进攻端啊，对林修航的这种轮换使用啊，前几轮都得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1: 没错，特别是在前一轮更早一轮的时候，第二轮他们在客场对阵三名的比赛当中，当时落后一球，很多人都会以为三名在主场下半场记忆力进球会保持到最后，但是没有想到很快宁德队却做出了有效的回应，特别是林修航他在门前的整个嗅觉非常出色，而且这个球员很有特点，这个他那个进球之后庆祝的动作啊，拉什福德，
0: 对，
1: 而且长得也有点像，你发现没？林修航，
0: 在赛后呢，我曾经近距离的采访过他啊，小伙子显得就是这个身材非常的健美，
1: 很壮哈，
0: 对。
1: 当然了，他今天呢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也是段宇可能留有的一个后手，
0: 对。如果从主教练的角度来说呢，段宇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不过呢段宇作为宁德的主教练也依然是拥有超过10年以上的职业足球的经历啊。
1: 对，
0: 那平潭队这次主教练何冰啊，他是80后，也是职业球员出身，而且在上海申花踢过7年啊，拿过甲 A 冠军，
1: 对，他的整个在踢职业足球球员的这个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对，所以说平潭队的主教练他的职业球员经历比较突出，也许啊可能把这种职业球员的体系啊对关键球的处理的意识能够带给球队啊，但是啊毕竟平潭队他这个年龄跨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1: 所以这更需要主教练对于整个跑动上的能力啊，包括经验的程度的匹配上，
0: 是的，
1: 需要做出更多的搭配，很考验他的这个排兵布阵的水平。当然了，我们说对于平潭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座
2: 好机会，哇，球进了，
1: 又是西维军，
2: 西维军，
1: 没有想到
2: 平潭队抓住了机会，麒麟战队进球了。朋友们，在比赛的第25分钟，平潭队打入进球，将比分在主场扳平。啊，这粒进球呢，也为本场比赛添加了更多的悬念和变数。狭路相逢勇者胜，军哥。
1: 老将西维军呐，太不可思议了啊！
0: 我们刚刚说过，平潭队的主教练啊，他对，在球员在球场上的这种敏感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看一下这个球。
1: 边路的一脚长传给到西维军，胸部一踢球，直接转身，左脚的打门，张开双臂，尽情的，你看他这个停球的位置非常的舒服，转身过来之后直接起脚，再来看一下，直接停球，一气呵成。张开双臂尽情的欢呼啊，
2: 形似鲁智深，粗中有戏。朋友们，平潭队在主场把比分扳平了啊，可以说今天晚上平潭队很幸运。
1: 西维军真是一个带有福气的，
2: 是的，是的，平潭队啊，可以说真的是越打越好。
1: 对，这边呢主裁判似乎要通过FAS 来确认一下这个进球，因为刚才可能在停球的时候呢，似乎有一些西维军停球的部位是不是扑冲到了手臂上。
0: 好，现在特写镜头也给到了西维军，他也在耐心的等待，
1: 看一下，好像手臂上是有一个、
0: 好像是，好像是。好，
1: 现场球迷都在屏住呼吸来确认这个进球是否有效，但是不管怎么样，刚才这个球的确是极大的鼓舞的士气，特别是在第一粒进球不到10分钟之后，10分钟以后啊，很快就给出了回应。西维军也是面色凝重，皱起了眉头，满头大汗，在等待最后的确认结果。
0: 西维军呢，在平潭当地呢是一家民宿的经营者，这次呢因为闵超剃去了长发，而且呢西维军在平潭队呢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啊，应该有42、43岁了。
1: 对，而且因为谐音嘛，西，所以呢很多人家给他起个外号，说是叫平潭的西罗啊，
0: 平潭西罗，
1: 平潭西罗
0: 啊。西维军呢在当地经营的一家民宿啊，有记者去采访啊，他家里面和这个民宿里面都挂有足球的奖牌啊，年纪40往上了，依然对足球保持热爱。
1: 是的，
0: 这就是83号平潭队的西维军啊，不管年纪，不管外形怎么变，对足球的热爱。

0: 爱没有变，对赛场的向往也没有变。
1: 好，来静静等待。
2: 哇，戚薇军双手抱头，这个进球是被吹罚无效的，因为确实我们通过慢镜头看得也比较清楚，戚薇军在停球的时候手臂明显是接触了这个皮球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说戚薇军这个进球虽然无效，但是还是给整个的比赛场主队球迷包括平台队还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士气鼓舞的。这也提醒了宁德队的后防不要轻视平潭队的每一次进攻。
0: 是的，啊，宁德队呢在本届闽超当中呢展现出了火热的进攻火力。
2: 没错，他们的攻势足球确实是带给对手很大的压迫感。
0: 是的，
2: 但是他们在对阵三名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也是被对手打入了一粒进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攻守的平衡需要做得更好。
0: 没错啊，宁德队很棒，宁德队的拉拉队也很棒，球员没得说啊。但是确实在客观上，宁德队进攻上非常强，但是在面对防守更耐心的球队的时候呢，效率确实有所下降。
2: 现场球迷还在不断给平潭队加油助威，特别是刚刚看到戚薇军。
0: 应该是这粒进球。
2: 对，我们稍后再确认一下。
0: 对，我们再确认一下
2: 是怎么回事。
0: 好，依旧是戚薇军。当戚薇军拿球的时候，主场球迷啊为他欢呼。
2: 再来看到还是掉给禁区。那么刚刚裁判呢，直接指上了中圈重新开球，那么应该这个进球就是有效的。
0: 是的，
2: 只不过刚刚呢，戚薇军这个抱头的动作的确是太迷惑我们了。那么目前呢，场上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之后呢，比赛的悬念再次拉满。很明显，通过刚刚这个进球之后呢，平潭队也是再次的把整个的士气提起来，加强了他们的进攻，阵型都提上来了。对，确实这个士气提上来之后，整个的激情就会满满，脚下的步伐也会更加紧凑。沈孝礼还是赶紧过渡到右边。那么目前呢，平潭队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三战皆负，没有拿到一个积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他们在今天主场会拿到积分呢？
0: 是的，
2: 很拭目以待。
0: 这场比赛之前赛前的这个积分榜上的两队的积分差距啊，确实显得比较醒目啊。宁德队呢积七分，而平潭队呢相对来说呢只领先南平队了。所以呢啊，这场比赛我们之前还猜啊，这个宁德队作为闽东之光能否全取三分。那坐拥主场的平潭队确实今天啊保持着上升的势头。
2: 是的，老将戚薇军真是一个福将啊，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一次运动战成功打入了一粒进球，那也是平潭队本届闽超以来的首粒进球，而且今天呢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再次打入扳平比分的这粒进球。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快速地找到自己这种攻势足球的锋芒。在简单的心态调整过后，宁德队再次
0: 好
2: 快速地将球拖出。
0: 刚才是康德全双拳出击将球打出。
2: 对的，这边的中场来回的拼抢
0: 挺拼的。好，来
2: 分给了五号李荣。
1: 李荣
2: 这边呢接住球之后还是回给后场，不着急。在双方的比分回到同一起跑线之后呢，很明显平潭队整个的心态也趋于平稳了，敢做动作了。
0: 好，刚才二十五号张胜臣将球破坏。
2: 第一点宁德队争到

0: 哎呀，这两边连续漏了两次。张秀全把球控制下，还是回敲回来，稳一稳。快速的大范围转移球之后呢，给到了左路。
1: 好，这是48号林凯指点点球，
0: 又是刚刚那个位置。刚刚可以看到汤克权其实在整个的防守的嗅觉上，落点的判断上还是非常准确的，特别是对于今天的风速来说，我们说宁德队这边的上半场进攻的方向是一个顺风的位置，那么在风速的影响之下，门将判断球的落点相对来说难度也会提升。现在很明显宁德队也在不断地把整个的进攻线往前提了提，他们希望能够抓住刚刚进球的这个士气啊，加快一些节奏。
1: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很多是通过网络平台刚刚进入到这场比赛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今天是平潭在主场对阵在积分榜上比较靠前的宁德队啊，积分榜上两队差距比较大啊，没想到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双方打平了。那第一粒进球呢是宁德队啊一粒点球打入，那平潭队呢是老将西威军在场上啊将比分扳平。
0: 而值得一提的是，刚刚我们看到宁德队率先打入的那粒点球，也是目前为止本届闽超的第一粒的点球得分。
1: 是的，
0: 是由77号宁德队的叶晨鑫打入。而有意思的是，他面对的平潭队的门将康克权，在之前第二轮比赛当中，宁德队龙岩队和平潭队比赛当中呢，康克权是扑出了龙岩队的点球。但是第二次扑点球，康克权没有判断好方向。正好失争，没有能够把球快速的过渡出去。其实目前看来，双方对于整个中场的拼抢还是非常凶的。再来看一看，快速过渡给西文军，进去之后给到林祖睿，但是防守球员很快的把身位卡在前面。平潭队的7号单箭头前锋林子睿是一个小将，目前呢是在读的大学生，他现在在福州大学智诚学院在读大学3年级，一个充满活力的球员。

0: 主教练何斌在和李远哲交代一些战术上的安排。你看现在平潭队也把整个的防线调度到对方的前场，一个过顶的长传。
1: 好，宁德队的守门员肖浩将球没收。
0: 你看肖浩刚才在进行这个球的防守的时候啊，因为逆风，所以球呢被迫做出了一些这种旋转。
1: 好，看看有没有机会。哎呦，
0: 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吊射啊，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风速的影响，宁德队这边是顺风，所以他脚头的力度的控制非常考验
1: 啊。其实刚才肖浩发动的这波进攻呢，在之前第一轮对南平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肖浩呢突出了南平队的一粒打门之后呢，也是手抛球直接啊发动反击呢，队友当时是倒了三脚啊，就把球打到对方禁区，而且当时是林子骥补射啊，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整个过程当时只用了十几秒。
0: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宁德队一旦是
1: 好，又是西维军拿球，
0: 再来关注一下西维军，每一次拿球全场都会欢呼。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啊，现在宁德队的防守对于他是很重视的。刚才是甘振兴快速的破坏出去，西维军大口大口的喘着。

0: 粗气，42岁了，真不容易。
1: 前面我们说过呢，这次平潭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啊，加上谢维军、施征和刘俊伟呢三个球员啊，加起来年纪超过100岁了。
0: 你看，还是给谢维军。这边宁德队快速的发起反攻，但是得先把球控制下来，不着急。平潭队的中场的防守啊，拼抢是非常凶的。这边华云刚落，球权发生了变化，攻守转换。
1: 好，队长陈孝礼将球破坏。好。啊，因为今天平潭当地的湿度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刚才通过特写镜头可以看到，球员出汗之后呢，衣服呢是粘在身上。
0: 对，因为湿度大之后呢，对于球员的排汗啊，会有一些影响。有人会说，这湿度大不是更凉快吗？其实恰恰不是，因为湿度大之后呢，球员排汗困难之后，体力的消耗也会增大。刚刚是12号刘林伟。还是成功的把球摘出来，7号林子睿，再分给5号李荣，传到中路，快速的把球赢得队摘出来之后呢，发动反击。还是过渡到禁区外沿，谢维军尝试一脚远射，但是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快速的把球过渡到左边，但是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呢在草皮上是比较湿滑的，昨天下过大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草皮的湿度也给整个球的
1: 射门线，
0: 没错，造成一些影响。这个球有点仓促了
1: 啊，刚才来到右边的肋部和边路的衔接处，刚才呢是45度的一个打门。
0: 对，其实还能够稍微再稳一稳，因为你可以看到西维军他作为前腰这个位置啊，有会儿呢在林子睿身后起到一个影子球员的作用，而恰好他这个整个停球啊，因为他身体宽嘛，
1: 对，
0: 他停球这一下还真是相当不错的。对，你看这个球其实可以往中间尝试着去进行传中，嗯，但有没有可能其实他整个也是希望传中，但是因为草皮的影响或者脚法的影响，没有能够做出有效的动作来。因为场上湿度比较大，大家伙的体力消耗也是比较明显的，趁着死球的机会也快速的进行一些补水。那么两队今天在目前看来整个的打法当中还是通过快速的这种长传发动进攻去寻找打身后的机会，因为确实这种地面的传控传导对于球队的默契要求比较高，而且今天的草皮呢，我们说湿度比较大，比较湿滑，双方的跑动会受到影响，同样的传球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还是多有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和过顶的长传。特别是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过去的3轮比赛呀，也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然后呢去找内部插上或者是边路前突的球员下底传中。还是回球给77号
1: 叶仁清，
0: 这边中路不慌不忙快速的，你看还是往前插，48号林凯。平潭队快速的做出了有效的防守，宁德队的第一粒点球获得的机会也是由林凯刚刚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啊，快速的把身体抹过去。看看这边舒胜龙，他示意啊这是有犯规了，但裁判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没有吹停比赛。转身回来还是找

0: 上的球员过渡给18号起脚，好机会，
1: 好球！哇，
0: 比赛第42分钟，宁德队通过一次吊顶的长传头球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1。刚刚打入进球的是9号，今天呢新上场的陈其浩。这边的平潭队的门将康克全，在刚刚争抢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冲撞。
2: 好，小伙子们也是互相鼓励。
0: 对，再来看看这个球，右路传到中间，哦，和门将发生了非常直接的冲撞，对，可能是鼻梁啊受了伤。这个头球整个的落点判断是非常准的，没有问题。现在宁德队再次获得了领先。但是没有关系，上半场现在呢到了第44分钟，因为刚刚的几粒进球包括场上受伤的这个情况，可能在补时方面还会有一些时间的机会。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整个过去三轮的比赛当中，宁德队的打法也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就是通过快速的中场过渡，然后通过这种过顶的长传大范围的转移球去寻找插上的球员。我们华银刚落这个战术就奏效了，你看这是右边路的一次打入到禁区的长传。哦，
2: 确实刚才是宁德队的9号陈其浩和守门员康克全有一个正面的碰撞。陈其浩年纪也非常轻，20岁。
0: 补时4分钟，
2: 刚才打入进球的陈其浩呢也是来自于霞浦青训的，
0: 没错，
2: 而且现在是在福师大的体科院啊，在院队的主力，
0: 非常年轻啊。
2: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为林修航创造过补时破门的机会，
0: 没错。所以宁德队的这个进攻啊，你真的不能轻易的忽视。
2: 是的，
0: 示意门将赶紧把球先拿下来，快速的地面球发出来。
2: 上半场补时4分钟。
0: 对，平潭队没有一味的防守，他们也在尝试着寻找中路过渡的机会，也同样的是通过这种快速的转移球。哎，谢军这个头球直接往前头一蹭，非常有灵性。但是呢，林子睿这边身边是有两个防守球员夹在中间，这个球不好拿呀。所以你看，还是得提到谢卫军啊，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敢做动作。这是上半场，平潭队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信号失真。
2: 会扳平吗？
0: 看看这个球开出来，给他前点，门将快速的将球拖出。上半场到了最后的这个尾声阶段啊，宁德队需要去把整个的防守去稳定一下，因为很明显平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他们并没有乱了阵脚，还是在尝试寻找有效的进攻组织。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在积分榜当中呢，宁德队是处在第2位的位置。他们上一场呢是和龙岩0-0握手言和，各积1分。所以他们目前呢是落后榜首厦门队2个积分。那么如果今天能够在客场拿到3分的话， 那么对于宁德队接下来的赛

0: 就比较有利了。
1: 在网上呢，也有很多球迷朋友呢特别期待啊，厦门队能和宁德队的比赛当中，大家来看一看。哎，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0: 这边就地返场之后，十号快速的过渡到禁区外沿，起球，对这个，哎呦，下底之后，十八号甘振兴快速的破坏出了底线。
1: 刚才是五号李荣啊，再一次在边路有表现。平潭队确实这个平均年纪啊都是30往上的。
0: 是的，
1: 那宁德队呢比较年轻，20出头。好，上半场补时4分钟，平潭队。
0: 对，这边呢角球开出来一个外弧线落到后点，第一点争到了，哇，刚刚还是西维军的头球，但是呢位置比较正。
1: 好，看看
0: 被门将扑了出来，还有机会
1: 啊！因为我们的解说席呢就在观众的前面，刚才就是西维军军哥的这粒啊打门的，确实让现场的观众直接就跳起来了。
0: 是的，哇，这个门将也是惊出一身冷汗，你看看这个球外弧线，球比较高，所以大家伙在判断落点的时候呢等了比较长的时间。哎呦，对，第一点
1: 消耗反应还是很快的。
0: 是的，平潭队过渡给西维军，头球一顶，位置比较正，消耗呢也是把球成功的扑了出来。好了，朋友们，上半场比赛结束，宁德队呢是以2-1领先于主场作战的平潭队。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网卡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0: 这里是农夫山泉水源地，
11: 大自然给予的山泉水，天然水源，透明工厂，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

0: 戴上银链，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4: 015，
5: 奶茶初三，宝初三，咖啡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出在。淘宝闪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4轮系列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这场是平潭蓝岛主场对阵宁德队，在这里特别鸣谢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2: 刚刚呢，我们看到下半场开始之后，宁德队是率先做出了换人的调整，比较受到关注的95号林子琪在首场梅开二度的他呢是替换下了陈其浩，下半场开始上场，看看是不是能够发挥出一些奇效来。
1: 是的，
2: 当然呢还有就是21号后卫苏俊宇替换下了后卫甘振兴。
1: 林子琪呢是宁德下部球员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而且现在27岁，正是当打之年。目前呢，林子琪在射手榜上啊也是比较靠前。林子琪呢，以前啊就有省级足球赛事的进球记录啊，曾经在少体校接受过啊比较系统的训练。
2: 没错。那么在上一场0-0宁德队主场战平龙岩队的比赛当中呢，林子琪没有能够上场。看看经历过一轮的赛事之后，林子琪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状态？
1: 是的。
2: 当然了，我们也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在中场休息阶段呢，我们了解了今天晚上同样进行的其他4场比赛的比分。那泉州队在主场目前呢是0-0，和漳州队啊保持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而三明队坐镇主场，上半场呢是1-0，目前的领先福州队。而龙岩队在主场是3-1大比分，目前呢是领先客战的莆田队。那么南京队在经历过换帅之后，上半场是0-1，目前呢落后于客场作战的厦门队。所以呢，每一场比赛的比分变化啊，其实都事关着接下来赛事的积分榜上的各个名次。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对于宁德队来说啊，他们目前呢是在积分榜排在2位，所以今天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领先比分，一直到最后，他们拿下3分，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不过呢，我们也很期待，平潭队其实今天整个比赛表现出的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们也在尝试不断的进攻，特别是老将戚维军，啊，在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快速的10多分钟扳平比分。他在场上的发挥至关重要，所以就可以看到，
1: 刚才刚刚上场的林子琪。
2: 对，我刚才说，其实你可以呢，戚维军在下半场还在场上继续出现。作为一个老将，真不容易。
1: 是的。其实第一轮比赛啊，宁德坐镇主场对阵南平的时候啊，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但其实。

0: 其实，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南平队啊不是没有有威胁的进攻啊，但是呢，宁德队的消耗表现也是很出色。
1: 没错。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西维军在门前那一停一射啊，确实让消耗也是措手不及。
0: 对，
1: 当然了，这对于宁德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提醒，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在后场啊，也是做出相应的部署和调整，不能轻视对手。
0: 对的。啊，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啊。
1: 你看西维军啊，他跑虽然说他不服不大，但是跑动是非常积极的。
0: 而且八十三号西维军呢，平潭队的这位球员呢，在场上啊很显眼。
1: 是的，因为他身形
0: 跑动的动作啊，这个整个气质比较显眼。
1: 没错。话音刚落，他刚刚在一次拼抢当中也是倒地了。这种拼劲啊，很值得我们点赞。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敢打敢拼的劲儿啊，我们说三战皆负的平潭队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0: 好，林子琪左边路，好，一个小配合，哎，
1: 对的，快速的
0: 来来来，
1: 撞墙配合，
0: 左边路，肋部45度，
1: 下底传中之后，十号孙胜龙，不着急，哎呀，这个停没有接下来的动作吗？啊、
0: 好，
1: 不着急，分给48号，
0: 哎呦。
1: 哇，惊出一身冷汗啊！刚刚呢，
0: 一脚打门没有打进。
1: 对，48号林凯，你看看这边的下底传中之后啊，舒胜龙停这一下，
0: 哎呦，没停
1: 稳，因为球在旋转，没有错，他停到之后啊，没有能够快速的做出射门的动作。但是这边48号林凯成功的一脚补射。
0: 对，
1: 但是呢，被门将康克全化险为夷。
0: 好，目前宁德队是2-1，客场领先。
1: 看看这边宁德队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抬出来给到后点，头球没有争到，一脚补射。哇，比赛第50分钟，宁德队再次扩大比分，3-1领先平潭队。
0: 恭喜宁德队！
1: 这是21号刚刚上场的苏俊宇，下半场刚刚的一次换人调整就发挥了奇效。宁德队，
0: 我们能够感受到宁德队主教练啊，在每次球员的轮换调整当中啊，往往很快就能得到效果。
1: 是的，你看看这边是开到后点之后呢，第一点是蹭到了进攻球员的身上，然后落在地面之后呢，快速的由苏俊宇做出反应，
0: 是
1: 进行了射门的动作。所以我们说今天其实整个球啊，因为风速的影响，大家伙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都不是那么的准确。
0: 在获得刚才那个角球之前，舒胜龙呢因为球没有停稳，但是呢其他队员和舒胜龙其实快速调整能力非常强，
1: 对，他们整个在前场压的人数也比较保持一个领先的状态。那么现在对于平潭队来说的话呢，两球的差距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不过我们也提到了，平潭队在今天呢成功的打入一粒进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儿啊。
0: 哎呦，林凯，宁德队的林凯倒地了。
1: 你看，我们也是很感慨宁德队啊，他们在换人的调整上，刚刚我们夸了夸主教练段宇，确实在这方面啊，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对3名那场比赛当中也是快速的换上了林修航，起了奇效。
0: 是，
1: 今天也是换上苏俊宇，快速就破门了。
0: 在前几轮比赛当中呢，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呢，其实在技战术上的安排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比如说打南平的时候啊，高压强攻，控球率也比较高；打3名的时候呢，也耐心传导，
1: 是
0: 在边路多次找机会。
1: 而且我们刚刚在中场关注另外3名那场比赛的时候呢，3名队目前也是1-0领先福州，但是因为上一轮大家都知道3名和莆田的那场比赛呢是轮空了。
0: 哎呦，刚才这脚动作艺高人胆大。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比赛进行到了第4轮，对于各支球队其实呢，特别是排名在中间的部位的球队的实力，我们还是有点扑朔迷离的。来看看宁德队的这次进攻，快速的
0: 动作，
1: 对，前场敢做动作。71号叶晨曦传
0: 到
1: 中间，
0: 哎呦，
1: 头球没有争到。宁德队打法，我们在上半场也是多次提到，非常鲜明，就是。

0: 通过这种快速的传导，大范围的转移，然后通过长传球去打到禁区之后寻找机会。
1: 好，果然平潭队进行了人员的轮换。
2: 是的。

0: 而且在上一场当中呢，林奕轩就是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嗯，刚刚呢他是替换下了90号后卫高健。
1: 当时林奕轩在对阵3名的比赛当中呢，还完成过关键的解围。
0: 还是边路防守球员身体依靠，把球呢是快速的破坏出了底线。
1: 林奕轩刚刚上来体能还是比较充沛的，
0: 是的，上来就展示一下我的身体强度。

0: 还是来有77号
1: 叶晨曦啊，来看看，
0: 对，看看
1: 叶晨曦相对来说技术比较全面，传球也比较的精准，传中质量很高啊，我们来看看
0: 他有脚法
1: 啊，宁德队能不能再制造比分。
0: 这边的裁判还是来和这个大家伙交代一下站位的问题，这边也是一场边啊，不要给过多的这种压力，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注意一下
1: 啊。现在发角球的是宁德队的77号叶晨曦，嗯啊，也是来自霞浦一中，
0: 来看看角球开出来给到前点，这边呢平台队的防守球员快速的还是争到了这个点，把球
1: 刚才是应该是54号老将陈国峰，
0: 对，他是今天代替了上一场的陈代栋，是今天的队长，还是角球这次找后点，你看头球这个落点不好判断，25号张胜臣把球回敲过来，林子琪在拼速度，
1: 哦，平台
0: 防守球员
1: 前场球员啊，非常拼啊。
0: 对，这边13号陈孝礼，作为宁德队的后防线大闸，同时也是兼任队长，他的表现是非常稳健的。
1: 球回给了小浩，
0: 快速大脚传导过来，第一点平台队争的，回抢的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往回做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1: 有没有机会啊？
0: 摆脱门将，面对空门呢？
1: 啊，刚才这个技术动作还是很漂亮的，趟过了平潭队的守门员康克全，但是呢 没有打进。
0: 张胜臣其实呢，面对的这个门将出击的时候还是比较冷静的，看看这个球。漏到了身后，张胜臣
1: 这已经过了呀，
0: 是的，但是跟进的时候射门动作没有能够完成的很好，哎，画面回来之后快速的又来到了这边宁德队的区域，攻守的转换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非常可惜刚刚那个进球，啊，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还是因为跟今天的场地略微比较有些湿滑有关系，因为球迷很球员在场上其实做动作的时候还是有点收着，
1: 是的，
0: 而且因为人工草湿滑的情况之下呢，球呢滚起来控制的难度比较大。这边呢平潭队在左边路有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0: 程昱珩开出来，传的位置很不错。这边的宁德队，
1: 刚才是宁德队的舒胜龙啊，
0: 对，
1: 很好的一个死死的卡位，
0: 能攻能防，他在场上的跑动的距离啊非常长。而且我们说，其实我们通过有后呢监控画面，如果没有给到特写的话，我们只能够通过大家伙的身形包括肤色来判断。舒胜龙皮肤非常白，在场下的球迷也是大家伙津津乐道，而且他有头卷发嘛，很好辨认。你包括林子琪也是啊，95号，他呢是有一些挑染，很好辨认。这边平潭队快速的边路中场反抢之后呢，往中间传，还是找西北军。九十号。

0: 赢得对林子琪，脚后跟分给左后卫舒胜龙，快速的盘带，就地反抢过来之后呢，场面比较混乱。陈孝礼示意门将快速的赶紧把球拿起来。
1: 宁德队的年轻球员们其实回防是相当快的。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看现在呢，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啊，宁德队的进攻来到了逆风的方向，所以他们整个出球你可以看到受到风速的影响，有时候呢会因为风吹整个旋转呢会出现一些改变。学号舒胜龙第一点没有把球停好，还是回敲给后场球员队长陈孝礼。那么上一场对阵龙岩的比赛当中呢，宁德队在主场首发名单当中是派出了陈孝红这位队员。那我们赛后也是了解到
1: 啊，陈孝红
0: 对
1: 陈孝礼，
0: 陈孝礼他们的名字很像啊，我们当时在想是不是兄弟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也和宁德队的领队和球员确认了一下，他们不是兄弟，不过呢也是有一些渊源，一个村的，他们是同一个村子的，算是同宗同源。但是今天陈孝红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
1: 啊。舒胜龙刚才
0: 这边呢直接包抄过来之后把球就地反抢，这个平潭队连续的两次失误啊都有些愣神儿。
1: 球依然在平潭队脚，
0: 这脚过去的长传啊力道太大了，因为现在呢平潭队是一个顺风的方向，所以他们这个脚下的力度也是需要去快速的适应，因为你一旦力度发得跟平时一样重的话呢，风速会把它带得更靠前的位置。
1: 是的，在平潭蓝岛呢这个五六级风是很正常的。
0: 但是
1: 高空球其实都会飘的，
0: 还是你看快速的大范围转移分给边路，十号舒胜龙不着急把球拿住。
1: 舒胜龙脚下的动作很漂亮，
0: 很
1: 从容
0: 的
1: 传给队友25号，
0: 禁区外身体卡住位置，赶紧快攻打起来啊。
1: 本来想
0: 对这个
1: 球带人给大了，
0: 没错，停球到整个的动作的转身啊稍稍的有些迟滞。现在呢场上平潭队的球员需要冷静，因为特别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呢，他们更需要把防守做好才能够有扳回球的机会。因为刚刚过去两次呢，你可以看到宁德队在前插的球员反应是非常快的，但是平潭队的防守这边呢常常出现愣神儿。
1: 其实在下半场呢明显啊平潭队的冲劲儿上啊表现上不如上半场。
0: 刚刚呢中场这是平潭队在争抢的一次犯规，六号卢大飞，卢大飞也如他的名字一样身材是非常高大的。
1: 平潭队的卢大飞呢也曾经代表我省参加过全运会的沙滩足球比赛，也拿过比较不错的成绩，拿到第四。
0: 这一脚还是大范围转移，
1: 好，林凯
0: 下底传中，这个球呢出界了。你刚刚提到卢大飞，
1: 对
0: 沙滩足球，
1: 对，
0: 那其实跟这个
1: 而且是全运会
0: 全运会
1: 啊。
0: 那当然了，我们也提到宁德队25号郑成臣，同样也是沙滩足球，
1: 对，
0: 代表过国家队，
1: 国家级别的沙滩足球的比赛经验的。
0: 对，而且提到沙滩，你也不得不想到，作为蓝岛这个海岛，国际旅游岛，
1: 对，
0: 也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来到这里
1: 来平潭，
0: 对，感受一下沙滩。
1: 其实呢，我有身边呢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去过平潭好多次了，
0: 对
1: 啊，因为福州离平潭很近了。那外地的朋友也一直在问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这个运动的群啊，什么的啊，大家问，哎，我要来平潭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0: 是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伙来这座美丽的海岛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我们快速还是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呢左边路刚才平潭队是尝试着寻找进攻机会，但是快速的被宁德队破坏出来，这边还是快速的往前插。宁德队的这种打法特点就是这样，就地反抢之后他们总是能够通过这种后场的快速调度和大范围转移球。
1: 林子琪

0: 分给张胜臣，再回敲过来，往前一插，这个球直接传到中间，赶紧破坏出来，张胜臣直接起脚，哇，非常好的机会，现场一片嘘声啊，大家伙都是非常紧张，
1: 这个威胁也是在我们身后的主场的球迷也是不断的尖叫，
0: 对，发出了一种惊呼啊，嗯，确实这宁德队的整个的前场的威胁是非常犀利的，你看十号舒胜龙，这应该是他想直接打门嘛，这边呢方克全将球拖出，恰好是落在了25号张胜臣的脚下，这是刚刚这个球出击的时候还打在了自家球员的后脑上，大家伙都很拼呐、啊！哎呦，背后的这个拼抢有点凶狠啊！这是对西维军的一次犯规。这对老将啊也毫不客气。
1: 刚才23岁的倪锦清啊，
0: 这边呢平潭队也是做出了换人，9号吴旭换下了小将7号林子睿。
1: 好，来看平潭的这次进攻。
0: 这个直接起脚了，哎呦，这个球呢起脚的位置是比较远的，借着风速啊高出了球门，不过呢这个球也让我们想起了上一场比赛，西维军也其实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直接起脚打出了一个电劈球，你看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风速的影响，如果没有风速是不是也可以下坠的角度更刁钻一些呢，林修航，
1: 林修航，好、哦，这是宁德队主教练啊，每一次在调整林修航上场的时候呢，都是能够再次打入进球，啊，我们也期待啊宁德队这次的轮换，好、啊，换下了庄家坤，
0: 对，这是8号中场池正贤，池正贤这位球员呢也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啊，这次在集训过程当中因伤，
1: 对，
0: 哥哥没有
1: 能够来，哥哥呢没有入选
0: 到。如果这一次来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同样的在这届闽超赛场当中呢是第二对双胞胎兄弟了，因为我们知道厦门也是有一对双胞胎的。
1: 是的，池正贤的带着兄弟俩的心愿啊，在宁德在闽超赛场继续表现。
0: 同样换下场的还有16号后卫于宇森，这是这一次新带入到名单当中的球员。那么刚刚上场的3位球员，8号池正贤，13号前锋林修航，以及16号后卫于宇森，都是活力满满的球员。他们接下来想必在66分钟的时候，也会为整个宁德队的进攻啊，包括防守带来更多的活力。
1: 好，这是来宁德队角球依然是77号，
0: 他们下半场的第5次角球。开出来给到前点，这个点是争到了，不过还有机会，再次出了底线，依然是宁德队获得角球。那么负责开角球的77号叶晨鑫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9分钟成功的打入了一粒点球，而这粒点球也是本届闽超开赛以来目前为止
1: 第一粒
0: 点球得分。
1: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0: 后点门将把球拖出，
1: 卷双拳帮球，
0: 林子琪直接打门，哇，惊出一身冷汗啊！你看这个林子琪啊，他整个脚头还是很硬的。这个事开出来。
1: 一停，
0: 对，康孔全把球拖出来之后呢，林子琪胸部停球，直接左脚的一脚打门啊，
1: 就在门柱上方擦着出去的。
0: 对，他这个球啊，其实是奔着死角去的。
1: 宁德队的95号林子琪，在前几轮比赛当中呢，也是表现突出，而且现在是位列射手榜，应该是第2位。
0: 他是和其他两位球员并列第一，对，并列第一。那么其他呢在积分榜当中呢打入3粒进球的还有福州队的韦承志以及厦门队的江泽源，那林修航呢也是和他们一样打入3粒进球，在射手榜当中呢并列排在第1位。快速的转移球找到宁德队边路16号，这边的大范围的传到了右路，

0: 知道林子琪往前一敲，快速破坏球底线，这边依然是宁德队的球权。
1: 啊，在上一轮表现出色的福州队啊，进球数比较多。那同今天这一轮呢，同时是和我们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了解到，目前福州队好像在中场的时候是落后一球。嗯、
0: 对，落后于三明队。三明队今天也是主场。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整个五场比赛同时进行，我们每一场都需要关注，因为场上的比分时刻都在关注着接下来他们积分榜上的变化。
1: 是的，
0: 好，停顿队起脚了，西维军快速的往前去接应，身体很壮实，但是西维军是真是不容易，42岁了，作为一个老将还在不断的奔跑。停顿队将球防守下来之后呢，也不着急，后脚呢，后场呢不断的进行过渡，这边的77号叶晨鑫往前插，
1: 啊，球朱胜龙一塞，
0: 对，还是长。你看林修航啊，他整个去接应球的这个嗅觉非常不错。这边呢，平潭队快速的发起反击，但是啊，老将西维军脚步呢，这个腿摆起来，现场其实还是发出了阵阵的欢呼的。不过呢，确实体力上，包括跑动的速度上跟不上。特别你可以看到，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宁德队的陈孝礼起到一个定心丸、定心盘的作用、嗯。他整个的防守非常从容。
1: 刚才陈孝礼和肖浩的一个配合，其实两个人呢是心有灵犀了。
0: 没错啊，
1: 肖浩稳稳的将球拿住，
0: 而且他的防守也很聪明啊，不着急，不去破坏你的球，卡住你身位就可以了。这边呢，刚上场的于宇森，他这一次呢出现在名单当中，而且呢下半场替换上场，表现的还是很积极的。快速的把球开到前场，
1: 漂亮的一个配合。哎，
0: 对，这边两边呢都没有能够很快的把球能够控制下来
1: 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进行。哎、你看看林子琪这个脚下，嗯啊，非常的灵巧。
0: 对，他闪转腾挪，整个步伐是非常快的。而且在宁德队的阵容当中，他们很多球员啊，因为在过去几场比赛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在赛后也是赢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长得挺帅。
1: 是的，现在很多年轻球员都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0: 是的
1: 啊，之前在赛前我还看过平潭队的守门员啊，康克全啊，这位来自于平潭兰花中学的教师呢，他自己也有社交媒体。好，来看看。哦，有
0: 这边西维军 啊，非常凶。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西维军真的是代表了平潭队队员们他们身上的这种狠劲儿，敢打敢拼
1: 啊。这
0: 你别看我岁数大，但是我玩的都是真的，都是狠的啊。
1: 从动作上来看呢，西维军呢好像不是那么的灵活，但是每一次冲撞，
0: 嗯
1: 啊，每一次机会他是把握性还比较高。
0: 对，当仁不让。
1: 好，镜头给到了宁德队的核心球员舒胜龙。
0: 是的，哎呀，舒胜龙是真白呀、啊。
1: 舒胜龙呢是毕业于霞浦一中啊，经受过啊系统的校园足球的训练的。啊，95号林子琪拿球，
0: 对
1: 啊，突然的加速，来看一看。
0: 林子琪非常灵巧，这个脚头一拨呢拨给了右边路，但是呢19号平潭队的李远卓快速把球破坏出了。
1: 好，我们在现场呢也听到啊，现在球呢来到宁德队球迷方阵这一侧，宁德队的球迷呢也唱起了
0: 他们
1: 战歌。
0: 对的，摇旗呐喊，加油助威。这边呢是有球员倒地受伤了，双方现在聘请到下半场的这个时候，第73分钟，因为体力上，包括在整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控制身体的能力呢有所下滑，所以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身体更多的接触和碰撞。所以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因为在9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大家伙啊对于体能、对于整个的意志力都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哦，这是

0: 倒地之后啊，苏俊宇有一些下压的动作，
1: 倒地的应该是十号施征，
0: 但也是不小心的。十号施征也是从上半场一直踢到现在。
1: 施征是平潭队在中场的一个核心球员。
0: 嗯。对，场面稍微缓一缓。裁判的示意，这边的比赛还是要继续的。应该是刚刚他这个眉骨的位置啊，你看他捂着这个右边的眉骨的位置。那其实上一场呢，说到眉骨受伤呢，他们上一场的队长中场陈代栋啊，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和队友撞在一起，眉骨当时开裂，鲜血流了出来，然后呢后面是绑着绷带上场继续坚持作战，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就说嘛，你看今天西维军整个场上的拼劲儿，包括他们上一场队长带伤作战的这个拼劲儿啊，真的是代表了平潭这个海岛人他们身上的那股敢打敢拼的劲头。刚刚这次犯规也是为平潭队获得了一次定位球的机会，球传到禁区，传大了。平潭队还是需要去把握住这个每一次啊，他们获得在前场的这种定位球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中场结束之前也说到了，下半场其实要考验双方体力的时候，这个是很关键的。宁德队在下半场换人的人数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特别还都是一些换上的年轻球员。
1: 今天在平潭主场啊，主场观众4785人。
0: 现场的每一位球迷都在竭尽全力为主队加油呐喊。来看看右边路这边的快速的下底之后传到中间，这边是由平潭队门将康克全破坏出了底线。
1: 刚才是78号宁德队的李进清制造了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现在应该是角球。
0: 这是下半场宁德队的第7次角球，快速开球来之后呢，战术角球还是往中间去找队友。十号舒胜龙直接来往右边摆脱，没有起脚的机会。
1: 太耐心了吧？
0: 对，因为防守球员的站位非常密集。他还是在尝试着摆脱之后去寻找打门的机会。
1: 好，现在倒地的是平潭队的刘林伟。我们来看看慢镜头。
0: 对，这个球呢传的弧线非常不错，舒胜呢这次停球停的还是很合理的。再次有平潭队的球员是倒地受伤，他们今天在主场作战也不断的在用自己身上的这种拼劲和狠劲儿，在向对方的球员展示着自己这种不服输的劲头。
1: 是的，
0: 有会儿我们说啊，场上比拼的除了技战术之外，拼的也是一口气儿，一股劲儿。
1: 当然今天主场作战的平潭队呢，他们的球员的年纪啊，有16岁的学生，还有43、4岁的老将，年龄跨度20-30岁，但是呢，确实能从这几轮看得出来，平潭队呢，一场一场拼尽全力，越来越好。
0: 再来看一下，球还是过渡到了这边的平潭队的前场，平潭队的后场，快速的插过来。还是找内部穿插的球员，这个进攻球员一阵踉跄，直接是做出了一个滑跪的动作。这个是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8号池正贤。因为今天呢我们在平潭的主场可以看到人工草皮，再加上昨天的下过雨之后呢是比较湿滑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对于控制球的难度比较高。但整体来看，今天的在中场的控制方面，宁德队做的会更好一些，他们确实在中场的解围球员的能力比较突出。
1: 林子奇和舒胜龙呢今天在赛场上啊，整个传导和组织球队啊，其实镜头给的很多了，
0: 对，
1: 大家都能够看得很明显。
0: 包括还有77号叶晨鑫，
1: 对，
0: 他的脚法是非常精准的，给到林修涵，这边呢背身控制球之后呢，快速给到10号。

0: 哇，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现场的球迷还是
1: 再次给到了舒胜龙。
0: 对，舒胜龙今天其实他呢踢的我相信还是有点郁闷的，几次非常好的机会都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球啊，穿过了防守球员之后呢直奔死角而去，但是还是擦着门柱出了出去。下半场替换唱的，我们看到除了池正贤包括苏俊宇之外呢，还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射手榜上目前呢和其他两位球员并列第一的打入三粒进球的林修航，他在整个前场给出的这种门前的嗅觉、抢点和支点作用都非常明显。岳宁之前是在赛后采访过他，对他整个身体的这个素质和条件非常深刻印象哈。
1: 因为平常呢，男生嘛，有时候喜欢体育运动啦、去健身房之类的。那看到我们监控就是我们的监视器当中的林修航啊，和现实当中和他面对面确实
0: 感受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小伙子这个倒三角的身材啊，非常精神。
0: 对，这边的右边路。一次起脚被破坏出来，这平盘队呢把阵型整个压上前头，看看有没有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把球控制下来。这背后一摆脱非常非常出色啊，十号施征，但是这边他一直背身拿球，缺少一些接应的点，回敲回来之后还是出现了失误。宁德队就地反抢，分给了林修航。他这边边路也是比较有耐心，
1: 耐心的寻找队友和机会。
0: 分在中间，池正贤，还是顾东海，右边路舒胜龙下底往中间一传，球没有能够接应好。裁判示意禁区进攻球员是有一次犯规的动作的，还是要给宁德队这边呢。给平潭队这边的后防线要做出一些提醒了。刚刚你看这个球，十号施征啊，在过渡球的时候啊，找接应的点找了半天，然后呢回敲回来，这边呢刚刚应该是54号队长陈国峰没有把球接好。
1: 好，现在平潭队换下了12号刘林伟，换上了我来看66号。
0: 比赛进行到了第81分钟，距离比赛结束还剩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看看双方还在中场进行着不断的缠斗啊，会不会继续有进球产生呢？哇，
1: 林子琪呢，脚下的技术非常娴熟，给到了边路啊，想要在大禁区的左肋45度的一个进攻啊。
0: 这边呢，刚刚呢，54号。队长陈国峰快速的一次回防，他也是将功补过
1: 陈国峰也是一名老将，35岁啊，球队年纪比较大的之一了。
0: 对，你看他这个当仁不让。哎呦，不过呢因为刚刚的身体冲撞啊，这个肋部应该是有点受伤，岔气儿了啊，他捂着这个自己的左后腿
1: 啊。前面说过陈国峰呢在平潭当地呢其实也经常参加一些比赛，包括非常关注平潭青少年的足球培训他每周呢都会到当地的足球特色校呢带孩子们练球。
0: 刚刚呢可以看到平潭队的主教练啊在和龚一凡交代一些什么，因为呢龚一凡在上场之后呢他起到的是一个在前场的单箭头的作用。
1: 好，来看8号池正贤。池正贤呢，曾经拿过我省的高中联赛的季军。
0: 开到前点这个位置 不太好。压根就没有这个进攻球员啊，可能也是风受到一些影响了。
1: 是。
0: 刚刚下半场上场之后，池正贤脚头还是稍稍有点紧。球过渡到中场这边呢，经过高空的争抢之后啊，这边是犯规了。

0: 现在到了比赛的末段，大家伙的体力啊消耗都比较大，所以整个动作的控制啊，也不是那么的自如了。这是83号谢维军在背后的一次非常用力的争抢，顶到了防守球员的背部。因为谢维军呢已经42岁了，是一位老将，他奔跑的速度不快，但是呢整个身体是非常瓷实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其实大家伙亲自去参与这种对抗比较激烈的运动，能够感受得到，有时候你和这些30多40多的中年人
1: 老炮，
0: 对，我们经常叫老炮，为什么呢？经验丰富，而且他们身体是非常硬的。这边的宁德队再次做出换人，3号王奎凯，80号卓开杰。
1: 好，3号王奎凯呢是来自于宁德霞浦了，啊，也是霞浦当地的一个小学的体育老师。
0: 对，
1: 啊，其实他是日常完成教学任务之外呢，啊，仍然坚持参加训练，啊，在大学期间呢，啊，踢过校队。好，镜头给到了平潭队的门将13号康特全，啊，这是本土成长起来的门将啊，而且呢，康特全呢也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他会分享一些训练的心得体会。好，在今天现场比赛进行到尾声的时候，主场球迷依然在为主队加油。
0: 刚刚呢同样的是80号后卫卓开杰替换下了队长陈孝礼。陈孝礼今天在整个首发的比赛当中表现都非常出色，在整个的中后卫的位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拦截作用。而同样呢替换他上场的80号后卫卓开杰啊，我们了解到他也同样是在整个宁德队的队伍当中承担着队务的角色。他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等于是双重身份，既是队伍也是队员。
1: 是，就像这个平潭队的陈国峰啊，他这个老将呢，他在球队当中呢，啊，也承担着一定的助理教练的角色。
0: 而在队长陈孝礼下场之后呢，打入宁德队本届闽超首粒进球的林玉科是戴上了队长袖标，同时也调整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1: 石征的一个传球，来15号，
0: 哎，
1: 谢维军，
0: 谢维军，哇，打到了立柱上，折射之后，看看还有机会，哇，
1: 哇，在我身后的球迷方阵啊，也是一阵感叹。
0: 是的，李安超快速的把球破坏出了边线，不让宁德队打防守反击，看看这个球，15号传到中间之后。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然后呢刚好是落在了西维军的脚下，直接一脚补射
1: 啊。
0: 刚才西维军还是停球之后左脚一脚射门，
1: 哎呦，其实是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的。
0: 对，挡了一下之后出现了折射，刚好是弹在了左边的门柱上。
1: 十五号龚一凡，刚才这个有威胁的传球也是来自于龚一凡。
0: 没错
1: 啊，龚一凡呢是18岁，非常年轻，是球队未来的一个储备力量。
0: 哎呀，这个平潭队的主场的这个门柱不给力呀，快速的大范围转移球给到16号于玉森，还是传到中间去找插上的球员。球被平潭队的门将康克全没收之下。接下来呢比赛已经是到了第87分钟，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平潭队有没有可能再次打入一粒进球呢？因为刚才这波攻势啊，可以看到再次把整个的球迷点燃了，大家伙都纷纷的站起来看比赛了。最后的一次推人犯规，
1: 面对今天表现依旧优秀的宁德队啊，主场的球迷在我们身旁呢，依然是为平潭队呐喊助威。
0: 现在我们可以在现场感受到风好像也是越来越大了，没关系，风越大人越潇洒。
1: 好，李荣

0: 速的开到禁区外沿。
1: 啊，林子琪，
0: 哎，就地反抢之后，这边的十号施征传到中间，哇，这个球啊落点是非常诡异的，但是肖浩快速的将球直接没收。
1: 啊，
0: 是一稳一稳，不着急。
1: 是的，平潭队的十号施征，
0: 看看
1: 啊，也是核心球员，
0: 对，
1: 啊，土生土长的平潭核心。啊，我们刚才前面介绍过，施征曾经代表我省参加过全运会的沙滩足球比赛。
0: 嗯，
1: 啊，其实呢，他还参加过雪地足球赛，啊，也是。全运会级别的，
0: 对，所以他这个脚法还是有的。
1: 嗯，
0: 刚才这个球啊，兜的角度啊也比较刁钻。
1: 啊，
0: 现场的喊平潭队进一个，还在不断的加油为主队球员鼓舞士气。今天呢，不得不说西维军作为打入本场比赛进球的平潭队的球员，而且同时是个老将，42岁了，能够打满全场，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你可以看到，在8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拼抢还是很凶的。这边呢是给了，
1: 哦，给裁判席，
0: 这边的不是给这个主教练席，
1: 主教练团队
0: 出示的，对，示意这边的不要给我施加压力。对，这边呢是啊，在这个换球的时候，宁德队的教练团队啊做出了相应的一些动作。
1: 好，补时5分钟。
0: 95号林子琪在中场不着急，把球稳稳的控制下来。那么如果宁德队在今天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呢，他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就会进一步的巩固。当然了，目前呢在积分榜当中呢，厦门队在过去3场比赛是3战全胜。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快速过渡的林修航，将球拿下，
1: 哎，
0: 快速回敲过来之后呢没有能够接好。
1: 哎呦，刚才是一个踉跄，
0: 对，好机会啊，没有能够把握住，但是呢博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是下半场，哦，这是刚刚的出了边线，把球护住。
1: 16号吕宇森在左边路，宁德的左边路呢多次制造了有威胁的进攻。
0: 是的，上一场平潭队在对战主场作战的漳州队的时候，当时呢比分也一直是保持着3-1的比分。
1: 嗯，
0: 但是是在补时的最后时刻，漳州队再次打入一球，最后的比分定格在4-1。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平潭队一定是不希望上一场的剧本再次重演的。
1: 好，池正贤，看看这个角球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
0: 对，还是角球控出来给前点，这边的防守球员快速的判断稳位置，不过呢球还在控制之下。王万是说到最后的补时时刻啊，平潭队还需要去做好他们的防守。当然了，今天主场作战，平潭队凭借西维军再次的一粒进球，他们也完成了整个主场球迷大家伙对他们的期待。
1: 这应该是平潭队在主场的第一粒进球了。
0: 没错，抹过来林修航，这边呢还在禁区的身体的不断的对抗。队长54号陈国峰，
1: 好，林子琪很冷静的一个回敲，好，球回到后场，好，陈国峰将球破坏。这就是平潭队的54号陈国峰，

0: 快速的将球开出来之后呢，这边平潭队也在尝试着寻找一次有效的进攻组织。快速过了中路之后呢，直接传球。今天的场地因为有积水，所以每一次球在和草皮接触之后呢，都会溅起阵阵的水花。可想而知，在今天的这整个的比赛当中，双方球员其实对于整个场地的适应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叫林秋航，他在门前整个的跑动是非常积极的，而且非常灵巧。
1: 哇，比赛接近尾声，宁德非常灵巧。
0: 对，宁德队还在尝试寻找机会。
1: 哎，好球！
0: 给到了中间，这个球停大了。就像刚才所说的，上一场漳州队就是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粒进球，最后呢将比分定格在4-1，战胜了平潭队。所以今天呢，平潭队也一定不希望在补时最后时刻丢掉这个进球，所以他们需要做好最后的这个防守，咬紧牙关啊。今天呢，平潭队他们在整个的主场的表现已经足够的出色了。
1: 其实呢，在平潭啊，常住人口并不多，
0: 没错啊，
1: 不到40万。但是呢，面对的对手是厦门、福州、泉州这样的人口大市。
0: 是。
1: 今天呢，平潭队不错，打入一球。
0: 朋友们，比赛结束了，比分最终定格在3-1。让我们恭喜宁德队客场拿下3分，稳固了自己在积分榜的优势。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9: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2: 春夏好鸡汤。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
1: 吓我一跳。
0: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1: 你怎么来了？
0: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

0: 话说，这是谁家？
1: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你做饭了？不喝热水啊？
1: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0: 狼人？

0: 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1: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0: 嗯，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1: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0: 嗯。
1: 啊，这是。城堡发是狼人的。

0: 居然有洞穴。
1: 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2: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乱丢垃圾，被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啊啊！耶，胜利在即，拜拜了！

0: 疼不疼啊？
1: 快跑！跑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赢的。

意思，包在我身上。太高了。

你先听我的，你是刘仙。快，

0: 天德主角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那样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3: 坚持住，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赵林，放手吧，我比你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3: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
0: 赵林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鼓捣东西，难道他要吃了我们？
4: 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上集，我和赵林怀疑地宫黑影是狼人，不小心追踪进狼窝，被狼袭击。危急中，狼人现身。
1: 惊现狼人下。

0: 王妃，醒醒！
1: 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狼人，他在干嘛？
2: 调制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3: 你确定是香料？
2: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
1: 干嘛？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
2: 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
1: 只有这些吗？
2: 够用了。

0: 城。
1: 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
0: 我还是换个地儿吧。

别怕，有我在。别哭了。太极。哎，军体拳。

0: 你哪儿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1: 看电影学的呗。
0: 他这是干嘛？好像是给我们的。

0: 是草药。啊，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1: 说的也是。
0: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1: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
2: 啊！
0: 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1: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1: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踩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别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咒灵。
0: 没逻辑，不科

0: 雪。
1: 啊，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2: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0: 好吧，你开心就好。
3: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4: 我只是被草药浸了一下。
0: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1: 不是。
3: 嘿嘿，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4: 放开我！
0: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3: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1: 彭宇哥哥吗？认识。
0: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0: 上集，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3: 他到底是狼是狗
2: 还是狼狗？
3: 不，狼人啊！
2: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啊？
4: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2: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0: 该。
1: 慢点吃，别噎着。
2: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3: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3: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0: 什么？
3: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我要回家！啊！这有怪物啊！快来人呐！有怪物！
1: 去哪儿？去哪儿呢？
2: 快抓住他！
3: 站住！别跑！他在这儿！怪物朝这边跑了！
2: 等等，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
4: 快，有人在跑了！
2: 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上任之前把他抓起来。
3: 这里是，我这是怎么了？别害怕，肚子饿了吧？ 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
5: 你。

0: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1: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
2: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梦梦。
4: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5: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0: 周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1: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0: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1: 你等一下。
0: 奶奶，
1: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0: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6: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1: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6: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1: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6: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1: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6: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4: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7: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4: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7: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4: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6: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4: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6: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
7: 这
6: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4: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8: 梦梦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她。
4: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梦梦的。
8: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6: 奶奶，
5: 奶奶再见。
8: 再见，注意安全。
4: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他找爸爸干什么？请期待下集，开始寻父之旅。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

0: 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
0: 广告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复赛。
2: 妙音。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蔚蓝是地球最本真的底色，这片覆盖地球表面71%的辽阔水域，孕育着生命，滋养着文明。守护蔚蓝，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福建崇武，有一座海洋科普馆，它以科技为桥，以实物为证，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用坚守与行动书写着守护蔚蓝的动人篇章。这就是崇武海洋科普馆。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这座科普馆，一起解密海洋保护密码，开启一场蓝色海洋之旅。
1: 文婷，欢迎来到崇武海洋科普馆，接下来我带你来参观一下。
0: 这座全国首个集海洋观测、监测、预报于一体的专业海洋科普馆，占地约3400平方米，13个展区错落有致，从海洋起源到生态演化，从灾害防御到科考成果，系统呈现着深蓝世界的奥秘与脆弱，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读懂海洋，敬畏海洋。
2: 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崇武海洋科普馆的大概概况吧。
1: 我们科普馆是在2015年开始建立，2016年的6月8日全国海洋日开始投入使用，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所以专业海洋知识科普为主题的科普馆。整个场馆一共是有3层，3400平方米，这些年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像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还有中国海洋学会颁发的全国海洋知识科普基地，这两块牌子作为主要。文婷，我们现在在的是科普馆的1楼展区，这个展区。

0: 主要是围绕海洋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从海洋的演化到海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再到沧海桑田，也是我们以喜马拉雅山还有台湾岛的地质演变做了一个具体的介绍。像这边这一块展示品，就是通过互动的方式直观地展示了台湾岛的变迁，像台湾岛形成、海底发现等内容。
1: 那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亿万年之间，对于我们而言它也只是一个瞬间，对吧？
0: 是呢。这边我们是做了两块沙盘，介绍海洋生命的起源还有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在这边放置了很多生物的标本，能够让来访的中小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海洋生物的形态还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1: 那这边是什么呢？
0: 这边是主要是潮间带的生物。
1: 刚才那边是起源，
0: 对，那边
1: 这边是慢慢发现的一些海洋里的多样性的生物啊。
0: 是，然后可以直观的看到是哪一些生物生活在我们海洋和沙滩的这个交界处。
1: 那这个是属于在整个全球的海洋普遍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还是说针对我们福建或者是泉州湾这边的？
0: 这个是针对一个全球的普遍状况。
2: 海洋科普馆用食物与科技开启了一扇通往深蓝的窗口，这里既是海洋监测的业务平台，又是面向公众的科普课堂。
1: 小温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具体的科普活动呢？
0: 我们科普馆现在是已经常态化的开展科普活动，每年会接待5000人次左右，然后有来自40多个的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过我们这里参观。我们也结合地方资源开发了许多像红色文化、妈祖文化相关的课程，来让我们的科普内容更丰富。
2: 认识海洋是守护海洋的第一步，在崇武海洋科普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无声的使者，它们承载着海洋的记忆，也警示着生态的珍贵。
0: 这边的话是介绍了海岛生物的多样性。海岛生物的多样性与离开大陆的距离还有岛屿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就催生出了不同的海岛文化。这边是对我们国家蛟龙号做的一个具体介绍，平时大家可能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它都在海底工作。这在当时是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而这个记录在后来的话也是由我国的奋斗者号突破了，是成功做底109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这也体现了我国在深海资源开发还有科技能力上的不断突破。
1: 这个就是具体蛟龙号的一个构造。
0: 对，然后这边是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蛟龙号在海底是怎么工作的，
1: 可以深入浅出地了解。
0: 对，这边的展区的话，在展板上是展示了我国的深海资源，一些深海的矿产之类的，而在这边台板上陈列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船模，像海警号还有极地破冰船。在最前面的话是一艘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1: 辽宁舰
0: 是现在我国已经有3艘航母了，像最近的福建舰也是超越了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规模，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航母。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极地展区。
1: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企鹅，
0: 极地特有的现象做了一个介绍，像极昼、极夜还有极光。然后在地上我们是摆放了2个生物标本，一只是阿德利企鹅，一只是南极贼鸥。
1: 都是真实的生物。这个是南极贼鸥。
0: 对，都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这边是展示了我国极地科考的主要进程，体现了我国在极地事务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一系列的展板都是对于我们海洋灾害的介绍，像灾害性的海浪、海冰，我们泉州地区比较常见的是赤潮灾害，然后这些灾害很多时候可能也不全是自然的原因，我们人为的一些开采、运输都会对

0: 灾害有一个助推的作用，然后这些灾害直观的展示也能够更加促进这些民众对于灾害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爱护海洋。
1: 你刚才说我们泉州湾最主要的灾害是赤潮，那赤潮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现呢？
0: 赤潮就是海洋浮游生物在一定环境下爆发性的增殖或者聚集，使一定范围内的海水变色，然后这个赤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然后会引起咱们海洋当中的鱼贝类中毒病变或者死亡。
1: 既然你刚才说有一个监测的平台嘛，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作为哪一些保护措施来保护我们海洋？
0: 我们科普馆是既有做海洋的观测，还有监测预报，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平时我们也会日常对海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温盐变化，这些做监测，时刻关注海洋这些数值有哪些波动，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对变化进行掌握，然后进行对灾害进行预防。
1: 也是一个及时的信息反馈。
2: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3: 守护蔚蓝是为了可持续的保护和发展，崇武海洋科普馆一直在探索生态优先以及人海和谐发展，让蓝色经济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从远古的海洋生物化石到如今的珍稀标本，科普馆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着海洋生态的多样性，而那些被精心修复的海洋生物制品更是无声的警示，海洋的馈赠需要我们用心呵护，一旦破坏便难以挽回。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为中小学生开放的一个手工区，每个桌子都配备了一台显微镜，然后让他们能够初步的认识咱们的海洋生物，同时也会开展一些手工活动，像海洋生态瓶制作，增添趣味性和多样性。
1: 在我们整个展馆当中啊，有哪些展品可以体现出海洋生态的珍贵呢？
0: 像我们展出了中国后、砗磲等珍稀水生生物标本，它们都是无声的警示，告诉我们一旦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就很难恢复，也就是说保护就是最好的守护。
3: 这片蔚蓝之下既有生命的繁盛，也隐藏着生态的隐忧。作为海洋监测的前哨站，崇武海洋科普馆始终关注着泉州湾崇武海域的生态变化，记录着每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瞬间。
1: 当前泉州湾和崇武海域又面临着怎样的海洋生态问题呢？
0: 主要是近岸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还有养殖尾水，还有陆源污染等等，还有部分的非法捕捞会影响生物的栖息地。虽然说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的水质是持续向好的，但生态修复仍需久久为功。
3: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泉州海域正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海和谐的生动见证，也是所有守护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4: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总共发现了新的，就为我们泉州市新的林鹿啊，新添的有18种鸟类。我们泉州我们现在鸟类的林鹿已经达到376了，增幅吧，已经就达到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个珍稀的物种啊，还有数量也多。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做一个全国那个黑脸琵鹭的一个调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记录到这边最多一群是有39只嘛。今天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达到62只，创造我们历史来最多的一群的那个黑脸琵鹭。
1: 那近些年，崇武海域生态又有着怎样可喜的变化呢？
0: 最直观的是中华白海豚的种群频繁现身，然后黑脸琵鹭的这个种群

0: 数量也在持续的增长，也有35万尾的鱼苗放流崇武海域。
1: 守护蔚蓝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崇武海洋科普馆以多样的形式带动着。

0: 把我们的监测数据转化为科普案例，让公众知道一片垃圾、一张破网也会对海洋造成伤害，推动大家来参与守护海洋。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海洋利用和生态保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0: 这个核心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平时要推动绿色养殖，规范捕捞，严控污染，也要发展海洋研学、生态旅游，让保护产生价值，让发展守住底线，形成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护生态的良性循环。
1: 那我们科普馆啊，在青少年教育和公众参与上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的海洋科普课堂，平时也会开展一些海洋环保手工之类的活动。我们也将在未来更加的深化海洋科普合作，让更多人成为未来守护者，把环保理念代代相传。
2: 保护没有旁观者，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一次海洋污染，参与一次净滩，守护一片洁净海岸，拒绝非法渔获，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是对蔚蓝最深情的守护。
3: 从认知到自觉，从守护到发展，宠物海洋科普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善待海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才能真正的守护这片蔚蓝。
2: 以科技为艺，以热爱为帆，以行动为桨，宠物海洋科普馆正引领着更多人奔赴一场与深蓝的约定。守护蔚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深海和谐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代代相传的践行。愿每一片海域都能保持清澈，愿每一种生命都能自由生长，愿我们共同的蓝色家园永远蔚蓝璀璨。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0: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

0: 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性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

0: 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他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他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火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
2: 奖
1: 啊。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非遗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元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佛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神员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0: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1: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

0: 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名声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狼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鹭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晶莹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快。

0: 通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他才会盖过了一个怂匠道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在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3: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0: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啊。迄、那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就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旷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啊，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它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

0: 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是蔡阿粉，他们叫我粉妈。厨房里氤氲的水汽总让我想起咸湿的海风，人就像丸子，总要在时代的沸水里翻腾几遭，才能萃出真滋味。这是我30年来永不妥协的老派浪漫。
1: 这么好的，谁要来品尝呢？
2: 哇，当然是我了，粉妈，大老远呢就闻到香味了。哇哦，原来呢这就是丸子界的爆款墨斗贡丸做出来的菜呀、啊，真香！
1: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呢。糯米味丸、香菇贡丸、包馅卷、猪肚丸、包馅贡丸、爆浆糍粑、奶酪一条、甜瑞小酥鱼、火山石烤肠。
2: 哇，原来丸子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呢！
1: 我是戴婉红妈，专业做丸子。
3: 蔡阿粉创办的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公司坚守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的理念，在大陆速冻食品行业深耕近30年。如果说之前的蔡阿粉，他所做的是严选上等食材，制作出口感 Q 弹脆爽、吃得更放心的定心丸，而现在的他就是把精力棒交到孩子手里，自己快身呆丸粉妈，坐拥40万粉丝，在新媒体账号教大家如何制作美食的

0: 完美女人。还好遇见你。
1: 还好什么？
0: 还好遇见你。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揭秘这个安心好丸子是如何

0: 豆供完，肉量超标警告！国标特级肉丸含肉量才65%，作为富邦的明星产品，墨豆供完直接狂飙到85%加，纯纯的肉感暴击，咬下去全是扎实的满足感。
1: 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沙拉的，不同丸子都可以的。然后这个丸子你用烤的，气炸锅现在方便嘛？
2: 烤串了，对。
1: 烤串的，
2: 还可以做人汤。
1: 对，可以做汤，是汤，汤是比较变长的，这个是中西合变的，简单，噔一下就完成了。
2: 像富邦这样呢，把一颗丸子做到极致的，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颗丸子是怎么从台湾来到泉州的。
0: 90年代初，台湾云林贡丸匠人擦粉一家回福建泉州寻根，发现当地丸子市场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嗅到商机的他们，于1998年举家跨海落户泉州，建起台资企业富邦食品，把台湾反复捶打的贡丸工艺带入大陆。这颗丸子从此落地生根，成为千家万户桌上的一道美食。
1: 我娘，带你来参观一下。
2: 好的，哇，这是我们富邦的一个品牌式，对不对？
1: 当时有那个探亲这个开放哈，然后吴董他说我来寻根，他的祖籍是在晋江的哦，然后就踏上这个旅游来到泉州看了一下，这个市场怎么都没有卖这个贡丸，
2: 没有贡丸啊，
1: 对哦，
2: 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现哈，贡丸这个市场呢在我们闽南地区是一片空白的，
1: 对，
2: 所以呢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商机。粉妈，你看这个系列还不错哎，我看到它是和一个妈祖的联名，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和妈祖的联名系列？
1: 妈祖给我们带来平安福气的，那我们的丸子哈，给人家吃到安心，还有一个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其实我们办这个厂，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做到质量把关，要做到匠心。哇，
2: 明白了，意思就是呢，不单单是要吃到我们的安心的好丸子，而且还要让大家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
0: 墨斗贡丸 Q 到弹牙，香菇贡丸鲜到上头，这些全靠富邦食品自研实验室的科研天团，每年15项专利真不是盖的，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复刻大厨手艺，让丸子秒变多种吃法，从火锅配角变身休闲零食主角，这简直是懒人吃货的救星。
2: 刚才呢粉妈是为我们讲述了咱们的富邦是如何从台湾到泉州扎根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啊，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现在的丸子家族了，对不对？而且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像鱼丸这样的经典又百变的食物，它的风味密码是如何被我们富邦的研发团队一步一步的解锁出来的呢？
1: 跟着我找。
2: 好，
1: 就是这里哦，说不定下一位让美食发光的人就是你，
2: 是吗？就是这里吗？那我推开这扇门就可以遇见神奇啊！哇，出发了！

0: 小红老师啊，还好遇见你。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事情吗？
1: 最想做什么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自己尝试一下研发丸子了。配方设计，让我来挑战一下，来上板子啦！我是四川人，我爱吃辣丸子，辣椒粉得有鱿鱼、猪肉、青椒、洋葱、花生酱。王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食材已经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是不是进行做猪肉的一个捶打还有混合的环节了？
1: 对
0: 的，你教教我该怎么来捶打，我还第一次捶打这个猪肉呢。
1: 就是我们捶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嗯，这样子捶的力道要均匀，
0: 这样的一个手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再给它聚拢，
1: 对，它会有发亮的一个表面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了。
0: 其实挺费力气的，我现在手都有。

0: 酸了，
1: 现在可以加一点盐、冰水、地瓜粉，再接着打。
2: 哇，这真的是一项技术啊！
0: 我不小心就乱了节奏哈，来重新调整一下。肉泥捶打完毕了，接下来要进行肉的调味。
1: 那我们现在给它揉，
0: 那混均匀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我们设想的创意搭配融入其中？
1: 是的。
0: 哇，混合调制成功了，在我的掌心进行揉搓完毕之后，我们通过
1: 出来
0: 虎口的一个挤压，看挤成我想要的形状。
1: 但这个形状就是比较
0: 失败了，
1: 比较难。
0: 再一次，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操作嘛，
1: 是
0: 给我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再努力一次，我一定要挤一个我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圆圆的小丸子。挤好了，下水，咕噜咕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做好的小丸子呢要放到水里，热水里汆烫，保证我们加进混合进去的食材它能够完全的煮熟。
1: 对对对，
0: 这样才健康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加大火候了吗？
1: 可以了，加。
0: 就可以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的样子了，我们的小丸子在水里沸腾，翻滚吧，翻滚吧，丸子。哇，今天呢我独家配方好的小丸子呢已经煮熟了，马上开始试吃环节，来。真的还蛮好吃的，满满的肉香，我到现在还是满嘴肉香。其实做丸子很简单嘛，我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1: 其实我们的研发工作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嗯，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原料甄选啊，配方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精准的去称量。嗯，所以说并没有今天体验的这么简单。
0: 那刚才的这一顿操作简直就是猛如虎啊，但是呢这原料的硬实力还得加上严格的检测关了，那这才可以带给我们那颗定心丸，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富邦是如何给我们食材来做最精细化的检测，最严苛的检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
3: 原料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通过对食品原料进行严格的有害物质检测和品质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富邦的检测中心了，小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大致要做哪些方面的详细的检测和操作？
4: 我们这边有成品的出厂检验，然后原料辅料的来料检验，每一项指标达到国标的要求之后才可以出厂。
3: 富邦食品工厂占地64亩，拥有8000平方米以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近3万立方米的超低温冷冻库，年产能突破2万吨，稳居行业头部。10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丸子、调理包等全品类速冻食品，满足全国及海外市场需求。
0: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道道检验呀！这好食材要变身成好丸子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清洗车间了。好，彭老师，我现在看到哇，这么多的大鱿鱼，哎，它们的个头真的比我平时看到的鱿鱼要大很多哎。
5: 没错，
0: 它们都来自哪个地方呢？
5: 这来自的是我们南美的一个秘鲁，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全程冷链，保证我们原产地的鱿鱼一个新鲜度。
0: 哇，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些原材料啊，我们的大鱿鱼都是经过富邦严选出来的高品质的鱿鱼哦。而且呢，我还听说啊，咱们的这条生产线啊，也是咱们富邦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5: 没错的，所以要保密哦。
0: 哇，经过了机器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大大的鱿鱼块呢变成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状。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这样的一个大小和形状呢？
5: 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原汁原味、实实在在的咀嚼感。
0: 哇，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体验感，对不对？
5: 没错的。
0: 哇，在这里呢，我看到好多一桶一桶的东西。黄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呀？
5: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有我们的鸡肉、猪肉、鱿鱼，还有我们的独

0: 黑斑，
1: 还有独家的黑斑、
0: 啊、对的，
1: 难怪了，我现在正是戴着口罩，嗯，我就闻来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这个浓郁的香味，特别特别的香、啊、
0: 是的，是的，
1: 很诱人啊，
0: 没错。
1: 那我要把这些混合的原材料要放到哪里去呢、嗯、
0: 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工序，就是要成型完整的成型机程序。
2: 先用卸甲后的小块秒变细腻肉泥，接着加入富邦食品独家秘制的风味坛子，搅拌精细开动，瞬间融合成丝滑诱人的肉浆。现代化流水线更酷炫，制丸机精准拿捏，一挤一割，颗颗标准鱼丸诞生。沸水浴10到15分钟，丸子浮起就是熟透的信号，立刻进行冷却，锁住 Q 弹口感。
1: 现在这个丸子我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是一个即食的丸子了啊。
0: 没错，
1: 哇，这些手感非常好啊，好特别。掰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鱿鱼链了。
2: 为了确保将最新鲜的产品送到大家嘴边，冷冻之后进行真空包装，最后装车搞定。从大海到餐桌，鱼丸的鲜甜弹牙之旅全程冷静守护。富邦不光自己卷，还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组 CP， 把海产品加工玩出了新高度。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双层叠加，把传统手艺变成标准化流程，让每一颗送上餐桌的丸子都像出厂时那样颜值在线，口感稳定。从中国好丸子到全球美味名片，富邦正以稳健的步伐和前瞻的视野，加速产业布局，定制化餐饮解决方案的新兴赛道，不仅让消费者吃到安心的好味道，更将丸子美食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与食品工业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1: 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从整块鲜肉到颗颗匠心，我们亲眼见证了富邦人如何将让下一代安心的庄重承诺揉进每一道工序，刻入每一份坚守。两岸烟火同源，匠心一脉相承。眼前的这包丸子啊，早已是超越了食物的本身，它承载着同根同源的记忆传承，浸润着梅珠妈祖慈光庇佑下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安心的味道继续温暖我们的胃，连接彼此的心，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2: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

0: 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

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

0: 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来，后边的点。
6: 一个卷肉卷菜，
7: 三个肉菜，
8: 两个十二个卷饼，
9: 加鸡蛋的。
10: 来一个四个零，
11: 你在河北这块吃烙饼卷肉，这是特色的。
12: 时间长了不吃，想都不行。对，
13: 我老公喜欢，不上不随嘛。
14: 老妈，你看媳妇长个花样了，知道呗？我开了个烙饼卷肉店，这个店主我叫龚宝生，今年
13: 还得包啊。有事情了吧？你闭嘴，该我的。我叫梁娜，石家庄的人。
14: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俩一手创出来的东西。
15: 早餐界的扛把子吧。

0: 来，大哥。
1: 把这菜都准备好啊。
2: 怎么得有一个养家糊口的东西啊？嗯，哦，刚开始有三轮车、路边摊，每天早起四点多起来，就我们俩人，
3: 俩人得干三四个人的活。
2: 嘴上这么一说，挺快的，15-16年。
1: 6点开餐。

我们这叫面案子，其实比外头烙出饼更香。本身这个卷饼卷肉它就比较油，饼再用这个油案子，饼油更大，不适合卷肉。

0: 因为他们家饼确实是好吃。
1: 别人家有时煎饼吧，外面可能就会有脆的皮或者么，干了以后会比较硬。他家饼这么多年吃，一直是这样软的。
0: 他家饼很薄，然后配合肉吃也不会太腻。
2: 肉是最最。

0: 春卷肉吗？
1: 那个肉蛋菜肯定是要吃的。
2: 我会加半个鸡蛋，加一点春卤跟肉结合一块吃。喝碗粥，加个奶。
1: 我喜欢喝这个带咸味的，所以就喝豆腐脑。
2: 推荐全国人民来这儿吃饭啊！
3: 我就拿着这饼，吃不贵，价格实惠。
4: 你们不会往外发吧？
2: 我能看到吗？
5: 会裁掉我？
2: 会看出我没洗头吗？会显胖吗？
5: 滤镜做好点，
2: 可以吗？
6: 要肉吗？
7: 要。
8: 肉菜的一个肉菜鸡蛋的豆腐脑，
9: 豆腐脑小米粥，
10: 干嘛呢？
11: 被饼了，
12: 收工。
13: 这有歇会儿，光那么高楼集中也不行啊。
14: 赶紧吃药去，不要忙活这个了。
13: 为嘛我们这个时候开？你开店，咱们就是挣钱。挣钱为什么？为生活。
15: 啊，挺现实啊。
13: 对，这个就现实。咱们俩都没有养老保险，也不能说没有养老金，把这东西都压给孩子们。我们俩不会这么去做的。在自己能干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把自己这块解决了。
16: 可以啊，
17: 想钓鱼啊？
16: 这样吧，不吃了，不吃了，下午晚上我请你吃啊。人群里
13: 唱着一首，真正这个东西爱在心里。比方说，我现在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我个人一个人在家，他就不会放心的。他在这干活都干不踏实。同样反过来，他不得他自己在家了，我也放不下。这悠
18: 长明月，互相牵挂对方，这才叫爱，对吧？
19: 往远方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3: 就俩人。我得好好保养，我得多活几年，我得多陪着你，你活还会更好。
2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21: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

0: 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过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3: 复制才
4: 形成超值浓郁。
3: 接着演。又复制。
5: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

0: 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长，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

0: 雨伞。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

0: 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

0: 分类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别拦着我！师傅，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3: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3: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1: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
1: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师傅，
2: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1: 师傅，
2: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
2: 二师兄，
1: 去你。
2: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
4: 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师傅，你瞧瞧，
1: 多可怜
4: 的！哎呀，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1: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3: 你好，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3: 悟空。
5: 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3: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1: 悟空，
3: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哼。
5: 哎呀，悟空，
3: 我看她不像妖怪。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3: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哎，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3: 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0: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1: 哎，对对，咱们
2: 师傅，
3: 好吧。
0: 哎，走走走走走，
1: 快走，快走走，
0: 先走吧，
1: 走走走。

0: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是的，胡言。
0: 哪儿去？哪儿去？
2: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父，师父，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2: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0: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5: 走走走。
6: 师父，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2: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志士，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1: 是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施主，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请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2: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3: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3: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3: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3: 少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3: 啊！
1: 哎，
3: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哎，你快来看呢！
0: 妖怪，
4: 那

0: 谁？长得何丑？
1: 你好个妖怪！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听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0: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1: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8: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2: 走。
1: 就这儿啊，啊，这儿。
3: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啊，
2: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0: 出。
1: 师傅，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傅，我有办法
2: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4: 恭喜夫人，
3: 下去吧。
4: 是。
3: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1: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0: 好吧，
1: 过来。静和尚。

0: 吴静。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3: 师傅！师傅！
2: 哎呦，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2: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2: 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2: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2: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0: 男，
1: 妖怪，
0: 那是谁？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知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2: 走。
1: 就这儿。

0: 啊，这儿。
1: 哦，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3: 是、啊。
4: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哦，
1: 师傅，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0: 师傅，我有办法啊！
2: 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4: 恭喜夫人，
3: 下去吧。
4: 是。
3: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
3: 正手。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将你徒弟出来吧！哎呦，哎呀！
2: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3: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4: 妖怪！
2: 师傅，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哎呀，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吃饭的。哎呀，哪儿跑？啊！啥师弟？大师兄，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2: 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师傅呢？师傅，这啊，师傅，这是，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3: 下手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号码啊！哎，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1: 嗯，好快，好！八戒，是我，小师弟呀，这那边，
3: 哎，那边，走。八戒，快，来。 八戒，快过来了！哎呀，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 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亲，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由，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这，嗯，不信，嘿嘿。
4: 不信你瞧瞧这个，
3: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4: 遵旨。
3: 哎，走了，快走，走。
4: 你这猴子，走了啊！
1: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驾三等。
4: 来呀！天王，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5: 待我砍了这猴头！你，来，父王，父王，慢动手。 你为何拦我？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 是。
0: 哼！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
0: 哼！
1: 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坪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
0: 俺老孙，
1: 哼！
0: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0: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其实好惹的。哎呀，
0: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就说个情吧。
1: 就是
0: 要
1: 去见玉帝。
0: 好，这回行了。大圣，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
1: 我不听，不听。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
1: 救你师傅去吧，
0: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听，
0: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傅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啊！ 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师傅，师傅在哪儿啊？找找找找！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师傅，猴哥，师傅在哪儿啊？没有，师傅，悟空，
2: 哪儿跑？
1: 三太子没有啊，
3: 猴哥，怎么办呢？
2: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福利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今天只要九十九元就能立刻拥有，
1: 没错，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九十九元就能拿到吗？
0: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九十九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0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九十九元，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乘坐太棒了哈！顾总啊，这九十九元哈，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它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8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九十九元。 就能马上拥有，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2: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时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九十九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没错，说实话，九十九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九十九元，这款
0: 精美仿钻，
1: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太棒了！不会是？
2: 是大品牌大厂家，但是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是限购2块。等等，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9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九十九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0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福利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 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钢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污损，它防滑。 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哇，真！ 有缘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

0: 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3: 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99块钱呢，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99块钱，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7: 好消息，金没放钻，
8: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7: 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9: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福利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7: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饼，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99块钱呢，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99块钱，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9: 金没放钻，
7: 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

0: 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福利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3: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4: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3: 万户伤心，生也厌，
4: 百僚何日更朝天。
5: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6: 博三尺微面，一卷书生。

0: 大唐麟德二年，这是高宗李治执政的第17年了。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大唐的国力却蒸蒸日上。这年春天，由他亲自下令营建的乾元殿落成，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物，气势恢宏，无可比拟。落成典礼前，一篇名叫《乾元殿颂》的文章送到了李治的面前。缓缓打开，李治被里面的内容逐渐吸引。
1: 我大唐积魂之极，
0: 其文势之大，吞吐万象，歌功颂德，华姿万千，令他爱不释手。就这样，李治不顾病体，一口气读完了这篇4600多字的长文。结尾处，为帝为天，为天为帝，更是让他兴奋不已。随后便询问此文的作者，在得知他叫王勃，且只有16岁时，大为惊叹。
2: 奇才，奇才，我大唐之奇才呀！
0: 就这样，王勃以天才少年的姿态向习习尘封，在初唐宫廷及市井巷陌里传扬。时间回到永徽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件大事。唐高宗李治即位改元，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去世。当然，也有在当时看来似乎毫不起眼的小事，比如王勃在这一年出生。王勃出生于山西绛州龙门，他所在的家庭可以称得上是正宗的名门望族。
3: 他的爷爷叫文中子王通。一说这个文中子，熟悉那个三字经的人哎，都能马上想到五子者里边就有个文中子。文中子他的主要的贡献在儒学方面，如果留意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孔庙里边有文中子王通的一个塑像，就是他配享孔庙，这个待遇是相当高的。

0: 王勃还有个叔祖父叫王绩，王绩这个人呢，那可是五言诗的这个高手。所以说王勃的很多的也许他的这种思想来自于他的这个祖父，那他的这个诗歌这个诗词功夫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叔祖父。
1: 王勃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在幼年便显露出了非凡的才华。六岁写诗，九岁出书，十二岁起就混迹于帝都长安，学医两年，可谓是精通各类学问。许多人认为王勃的才华是天赋使然，可一句神童的背后是夜以继日的读书和写作。刻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压力。对普通人来说，中个进士已经能光宗耀祖，可对王勃来说，这不过是起点，他的家族也对他有更大的期盼。唐麟德元年，十五岁的王勃听说新上任的宰相刘祥道来家乡一带视察，便立即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2: 但是王勃这个人呢，他又和别人不大一样，他不落俗套，该夸的夸，该抬的抬。但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边要真正让你看到我的才能是什么，他就把这个文章的笔锋啊转向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没有他不关注的。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一一列出来，说出来我的态度。所以这篇文章里边就可以看到一个少年天才对民生的关注以及思考。
1: 这篇长文气势宏大，引经据典，直中要害。刘祥道看后大惊，直呼虽如王通之孙，乃神童也。于是他极力向朝廷举荐王勃。
3: 才子威，演天子。
1: 有了宰相的青睐，才有了一年多后的乾元殿颂直达天听。这时的王勃已经站在了绝大部分人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高度，现在更有了皇帝的加持，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此时的王勃心里有火，眼里有光。唐麟德二年，十六岁的王勃手持优素科制举的入场券，轻松对策，登科及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
2: 那个时候的科举啊分两类，一个是常科，一个是制科。所谓常科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到那个时间点都考试的，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高考。那这个制科呢，就是朝廷根据自己的需要临时设科，你懂这个才能，专门给你设置一个科目，你来参加这个科目考试。而这个制科考试呢，和常科考试在职务的任命上有一个不同的对待。常科的考试你考上了未必马上就有岗位，制科考试因为它是给你设置的岗位，你考上它就有岗位。
1: 王勃如此年龄便被授予这般头衔，显然是高宗李治对他的刻意栽培，希望他在没有经济困扰的同时加倍努力学习，沉淀几年磨砺心性，待时机成熟再给予重用。但是散阶除了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外，没有特别具体的职事，这对有着强烈政治理想，期望实现兼济天下志业的王勃来说，肯定是不会满足的。之后的两年里，他寓居长安，在这里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和文人名士，王勃的名字也成了上流社会攀比的资本。

0: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一位杜姓朋友，两人相谈甚欢，不久便成为知己。过了些时候，杜某被任命为蜀川少府。在临别这天，王勃一直把友人送到城外，并为其饯行。杜少府因自小长在京城，很少出远门，这次却要到千里之外的蜀地，更要与好友和家人分别，心中很是忧愁。他的伤感也让王勃想起了家乡，他到长安求取功名，何尝不是背井离乡。为了纪念彼此的感情，为了鼓励友人乐观地看待人生，同时也为了给自己信心，王勃当即作了一首诗：
1: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0: 离别总是一个最痛苦的主题，不管是此前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还是之后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离别的每一幕每一刻，似乎都是一把钝刀，绞割着人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可是王勃这首诗却一反常态，他改酸楚为豪放，变离愁为勉励，情意浓厚而别语不悲，气势浩大而波澜不惊。一股积极处事、昂扬乐观的气势直抵心间。这就是王勃的姿态，一个披荆斩棘、始终向前的少年。咸丰二年，18岁的王勃在沉淀中迎来了机会。高宗李治征召他进沛王李贤的府邸，担任侍读兼修撰一职。侍读品级虽说不高，但却因受皇帝、皇子信赖，升迁之机格外远大，前途无量。而李贤就是后来的章怀太子，当时的他也只有10几岁，年龄与王勃相仿，除却明面上的君臣关系外，私下里二人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自身的经世才华，再加上统治者的青睐有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历史都已经给王勃铺就了一条花团锦簇的大道。如果一切顺利，他很可能成为李贤的房玄龄或魏征，从而开创一番事业，名垂青史。但是接下来的王勃用自己急转直下的人生际遇告诉所有人，福祸相依本是常态，这世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旦走错，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要用一生来偿还。总章二年春夏之交，5月的长安风暖云丽，洋河景明。沛王李贤欲迎战英王李显提出的斗鸡角逐，

0: 也不知是李贤故作矫情，亦或是偶发兴趣，就让王勃为自己的鸡写一篇战斗檄文，为这只鸡造势。
1: 斗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娱乐方式，而且不光是娱乐方式，因为斗鸡后来还牵扯到了赌博，所以呢，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的人愿意变卖房产买一只优良的斗鸡，因为这是投资，只要这个斗鸡在斗鸡场上赢上那么几轮，那基本上就可以回本甚至盈利。所以在整个唐王朝，斗鸡是一个社会各阶层都非常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
0: 回到住处，王勃将墨研好，抬头望向窗外的夜空，以他的文采应对此文轻松至极，略作构思，便从28星宿之列的卯日鸡着笔，锋芒所向，铮铮敌鸣，斗鸡席风起云涌，惊心动魄。
2: 盖文卯日，著名于烈性，远为阳德之所终，登天垂象于中府，实为汉阴之世曲。烈会鸣而喔喔，大能行我梦魂，两雄不堪并立，一酌何敢自忘，于村于店见一己者即功。
3: 檄文呢，经常会出现在战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正义的一方或者自认为自己正义的一方对不讲究道义的这一方的一个讨伐。王勃的这个文章这么一写呢，就好像站在沛王的角度讨伐周王，容易呀、让这哥俩不和谐，产生矛盾，甚至会让有些人有不太健康的联想。
0: 这本是王府里的一首玩笑诗，游戏之作，大家看了大多付之一笑，但是在天子眼中却是挑拨皇子们不和的罪魁祸首。沛王府繁华的背后是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在这里面的人与其说是忠于沛王，不如说忠于自己的野心。涉世未深又天赋异禀的王勃来到了王府，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让沛王开心，自己就会获得升迁，殊不知这里俨然是另一个斗鸡场，里面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是一只鸡，微微一笑，栩栩如生，官场百态尽显无疑。于是当王勃写下斗鸡席的时候，沛王府里的文人们都露出了笑意，他们似乎都在赞赏王勃的文采，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檄文就传到了高宗李治的案边。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捕风捉影，两兄不堪并立，见一己者急攻。王勃笔下的斗鸡尖利地灼伤李氏头脑里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一个性格温文的人一旦引爆脾气，就会变得失控。愤怒中的李氏以蓄意挑拨诸王关系的罪名，将王勃赶出了沛王府。纵观历史，皇子之间的关系向来是非常微妙的。斗鸡虽然是小事，可皇族幕僚挑拨皇子之间内斗，就触碰到了皇帝的底线。
1: 唐朝自建国以来，

0: 兄弟之争，可是至少有两次高峰了，一次是玄武门，另外一次则是他唐高宗本人，也就是贞观十七年时候的那个太子妃之争。当时这个太子妃之争的主要主角，一个太子李承乾，另外一个魏王李泰，而晋王李治笑到了最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仍然是兄弟党争最后的这个结果。那么对于高宗来说，高宗愿意自己的儿子当中再出现这样的兄弟之争吗？
1: 显然通晓四书五经的王勃并未参透自己的人生之道。在沛王府任职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展现自己杰出的业务能力，也一如既往地受赏恩赐。如果王勃每天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本职的修书工作，可能他的人生就不会这么早发生转折。如果说才华是上天能够恩赐、与生俱来的，而经验就只能是后天经历无数挫折去历练的，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官场。可怜的王勃终究还是太年轻了，不懂得为官之道，虽然是应命之作，但丝毫不懂得避讳，在无意中触碰了政治禁忌。
2: 说他冤，他的本心不是恶的，但是你本心不恶，读这篇文章的人他可未必不多想啊。至少从这个文章里面看出来，你王勃，我让你来陪着沛王来读书的，不是让你来插科打诨的。这说不冤呢，你面对的是谁？俩王子，你写这么一篇文章让他俩斗气儿去，他俩不和就是将来的大唐不和呀。你在这个官场上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的政治敏感性呢？
1: 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后日渐消沉，幸亏有朋友的鼓励，他才稍得慰藉。为了抒发心中抑郁，他写下了一篇《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一开头，王勃就把自己坎坷不平的遭遇总结为天地不仁，造化无力，受仆以悠悠孤愤之性，秉仆以耿介不平之气。就是说天道冷漠，给我的性格不好，让我遭受了无妄之灾。这时候的王勃对自己并没有更清楚的认识，这种自我孤傲偏颇的性格决定了他接下来更悲剧的命运。
2: 王勃的性格呢，是恃才傲物，为同僚所急呀、仗着自己有本事，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我学生讲课，我说人家打牌都是喊的三缺一，王勃打牌喊的都是一缺三，没人跟他玩，吃饭都凑不够局，所以在工作中一定是一路坎坷，受人排挤，被人针对。
1: 总章二年秋，20岁的王勃带着疲惫与失意，看了看这个自己曾红遍一时的长安城，踏着萧瑟的落叶，开启了南下游蜀的序幕。被逐出长安的他，此刻或许只能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尝试安慰自己落寞而又失意的心。巴山蜀水一直是个怡情消遣的好地方，虽然王勃一路上放歌饮酒，留下了不少寄情山水的诗词，但始终抹不去他内心的悲伤。上元元年秋，在国州的深牢大狱中，25岁的王勃神态颓然，早已没有了当年

0: 潮湿腐烂的气味弥漫在身旁，这种死亡的气息一直在提醒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不久前，王勃因杀人罪锒铛入狱，正等候秋后处斩。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近期我省上空云系较多，我省局部地方呢仍旧会有暴雨出现，出行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具体来看，24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是阴天转多云，在我们省中北部一带呢，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南平和宁德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25号到26号，雨水将会迅速退出天空舞台，

0: 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只有南平的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要特别提醒大家，地质灾害通常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范近期降雨过程可能会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随着副高逐渐北抬，加上雨水减弱，我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呢将会迅速的扩大。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未来几天午后最高温度都在35度高温线之上，甚至可能会逼近40度。生活当中要注意防暑和降温。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8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0到9度。昌都今天多云，25到8度。台北今天多云，30到23度。台中今天多云，34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采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3: 这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3: 快走！哎，
5: 有人叫我，快跑！
6: 啊，躲在这儿。
7: 师兄，
6: 师傅，
7: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3: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8: 前面乃是玉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9: 是啊，长老，
8: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9: 师兄，我们快走吧！
8: 快走吧！
3: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6: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3: 也好。
10: 走，
3: 那就住这儿吧。来，
10: 走，
3: 进吧。请。
11: 哎呦，住店呢，请啊！
3: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请啊，请。
3: 就这儿。
11: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
11: 好，请。

0: 走好了。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 住店呐？啊，团长一点的。哎呀呀，请请请请。好好。可别住和尚啊。
0: 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称呼啊？
2: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
1: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0: 啊，叫沙四官。
1: 记住了，
2: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哎，那就上路吧，
1: 三官。
2: 走，
1: 走，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1: 那快点进吧。
2: 走。
0: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0: 你看啊，
2: 请请请。
1: 哎呦，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2: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4: 快，好，这是是。
2: 吃，
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4: 啊，
3: 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0: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1: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5: 啊，不是和尚，
6: 我不是和尚，
7: 少管。
3: 你听，这，
2: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0: 啊！
8: 我出来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9: 好，好。啊！哼！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
9: 好险，要一个和尚。
10: 我不是和尚
9: 啊，不是和尚，
10: 兔子，我是外地来客商。
9: 少废话，
10: 我是客商。
9: 走快点，
1: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走走。
1: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2: 啊，
1: 师傅，
2: 我去看看。
4: 看看啊。

0: 快点，快点！哎呀，这起来！
1: 二位兄，你看，
2: 又抓了个和尚。
3: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哼，
1: 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我这是钢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1: 大哥，放了他吧。
2: 去吧。
1: 多谢殿下。
4: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5: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楼下都查过了吗？
6: 楼下已经查过了。
2: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7: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8: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2: 上去看看，走。
5: 快点，快点。
8: 人呢？
7: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8: 去看看。
9: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8: 有人
10: 来呀！把他放倒。
11: 是。
8: 这是什么？
9: 这里也有人啊！
8: 大哥，
4: 大哥，
2: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7: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2: 来，把他拉出来。
9: 去，放手出来，
8: 出来，
9: 出来，走。
8: 你这个家伙，
9: 没了，
8: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0: 快点把他拉出来，
8: 把他拉出来。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0: 拉出来，拉出来。
8: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0: 三弟，
8: 快跟我出来，快。
1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8: 就快
10: 快把柜门打开。
8: 快点，
10: 快点，快
7: 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0: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8: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7: 当心！
1: 王二王，
9: 父王，快把他挡住！
7: 快！
9: 他跑了！
1: 他
9: 丈夫，你
1: 你是什么人啊？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猴哥，憋死我了！你呀、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0: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1: 对。
1: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0: 对呀、
7: 快
10: 去吧。
1: 寡人

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0: 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 申生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0: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1: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0: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1: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这
0: 坐坐坐坐坐。坐。
4: 父王长头发了，
5: 长头发了。
4: 陛下，头发了，
5: 父王长了。
6: 头发。
0: 头发。
1: 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1: 哦，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你看到了。
1: 列位请坐。
3: 坐了。
1: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
0: 啊，
2: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0: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意拜。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1: 高高啊，
8: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1: 嗯，
8: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1: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1: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7: 是
0: 啊，敬酒，
7: 敬酒，
4: 请师傅敬酒。
3: 好，
1: 神僧，
3: 好，好，好，
0: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2: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3: 哎呀，使劲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起。

老师你在这儿呢，过来，哎，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1: 哎，好好。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嗯。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哎，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哎，
6: 斗罢艰险又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揉一揉，肩不酸了；
9: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0: 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

0: 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

0: 直绿、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5: 殿下，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7: 是。
5: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5: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5: 父王，打不开。
1: 啊！好。

0: 哎呀，陛下，当心！皇二娃，快把他挡住！
1: 快快快！皇二娃。
2: 这是他，这夫，你是什么人？
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傅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哎呦，豪哥，憋死我了！哎呦，这怎么回事？二小，这俩真蠢。
2: 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的师傅。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3: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3: 对呀，
0: 快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呀，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3: 师傅，请慢点啊。哎呀，师傅，师傅。
0: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
2: 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2: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国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0: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这。
4: 坐，哎，坐。王长头发了，
2: 王长了，
4: 陛下头发，王长了。
2: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2: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